整点报时之后呢，早间的8:05，欢迎您继续的在这一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胖虎说：“小雪早早早，我已经到公司了。”哎，我们胖虎今天来的挺早的，就到公司到的挺早的。所以你看，我就是觉得说，大家的这个通勤的时间就是不一样。刚刚感悟说：“小雪，我还在床上。”然后就已经有人到公司了。所以你们的这个通勤的上班的时间到底是几点钟呢？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早了吧？我是早上6点钟披星戴月的就出门了。早高峰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前上早高峰的时候，就是我会把镜头拉得非常的远，然后也没有洗脸，也没有刷牙，然后戴个帽子就来了。就我们上次粉丝群的听友说，小雪你看你招了多少的免费的监工，有发型师，就是不能戴帽子，然后不能不化妆，然后镜头拉远了也不行，只能我现在早上6点钟都要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精致，非常的不习惯呢。在这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粉丝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希望今天的早安1073依旧伴随你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

我们刚刚在整点报时前有说过，就是这个国庆的旅游假期，你的体验感是如何的？是好呢，还是一般呢？还是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呢？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我们就是在这两天的你的一个状态啊，就状态越不好，就证明这个假期可能是过得太开心了，是不是？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我们来跟各位来介绍一组数据啊，在今年的国庆呢，我们惠州整个热闹出圈，全市的旅游人次是达到了378.02万。人次，实际上这个旅游收入是35.2亿元，日均同比增长分别是8.96%和13.76%。大批的游客奔赴山海来解锁惠州的多种的打开方式啊，包括我们博罗也是。各大景区罗浮山还有丽天梦幻城218最美旅游公路那就不用说了啊，就是凡是来到的东莞呐，或者广州周边的小伙伴都会去打卡这个218，一路走走看看这眼。

0: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希望啊，就是如果说在这两天各位依旧还是沉浸在这个假期的氛围当中，还是慢慢的去将自己调试到一个新的状态，因为毕竟接下来你就没有假期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实。昨天我录了一个段子，在晚高峰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为什么返程路上你看到的任何风景都不再好看了，云也是那么丑，风也是那么臭，花开得那么艳给谁看，听到的一切音乐都觉得很悲伤，这反映了什么呢？有人说这反映了作者不甘现实悲愤的心情。李伟霆说明天上班，李伟霆你明天才上班啊，来了一个拉仇恨的。你知道就这两天，这我们的听友们都已经上了两天班了，加今天一片哀声一片呐。感悟说218在哪里，感悟你居然不知道218在哪里，你这简直枉为1073的粉丝啊，得拖出去打一顿。218就是在我们博罗呀。感悟你经常去旅行的话，你下次来到博罗来走走看看呗。218的最美旅游公路，从罗浮山连接，就是在罗浮山和南昆山啊连接了两座名山，就是你可以沿途沿着218一路的赏美景，从罗浮山出发，然后呢终点到达南昆山，你可以去爬两座名山，然后呢你还可以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如果你是一个摩旅的话呢，感悟你还可以骑着摩托车，就是或者说你到了当地啊找一辆摩托车摩旅，我觉得这种在218驰骋跟开车那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好吧，那在这一时刻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实用的或者说是你在生活当中完全都不知道的一些小妙招。说实话，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很想试一试这个呢，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们听完之后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试一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1: 你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2: 不知道。
1: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2: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1: 你知道怎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2: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1: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吗？

到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刚刚说今天我发现了一个，哎呀，我觉得就是刚刚说的，在生活当中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些超实用的宝藏小妙招啊。这是来自博主小佳啊，最近呢就刷到他的一些视频，他还反映的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信息差，超实用的生活信息差，好多

0: 充电宝暂时还不了，你可以选择先暂停扣费。活了这么多年，居然都不知道可以先暂停扣费这么一个说法。他有一个选择的理由，就是附近无归还地。然后呢，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打电话找客服。也就是说，这个充电宝就是它可以暂停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费用就不会继续的去产生。我们再来看到，如果你坐高铁的时候坐过了站，又怎么办呢？千万不要慌哦，联系这个乘务员去安排最近的一辆高铁。还有就是，除了高铁之外，你坐飞机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给你换了这个航班，间隔相差4到8个小时可以补偿200元，8个小时以上可以补偿400元。但是呢，这个必须得打电话才能够去询问到底有没有这一块的这个补偿。所以从来都没有打过电话的人，有我也有你了，都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了。如果说去医院看病觉得经济上有困难的话，就直接跟医生说，医生会替你找一些有效又便宜的药啊。
1: 美好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陀螺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0: 一名记者三新鲜派。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博罗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3: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4: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5: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搭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6: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3: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怎么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6: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3: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呢、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6: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1: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0: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2: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要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悦动1073，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掉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金。

嘿，早上的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欢。哎呀，先来说说咱们菠萝这个天气吧，这几天真的你会觉得太舒服啦，很多人都说舒服到不愿意出门了，秋高气爽。昨天呢跟同学聚了一下，然后呢他煲了一锅鸡汤，然后我就开玩笑说，哇，这感觉是像是这个

秋天的第一锅鸡汤啊。其实秋天已经来了很久了，但是呢，在咱们广东，在咱们普罗，真真切切的体感上的秋天，真的就是这几天了。你会觉得这个风都是清清爽爽的，然后呢，早晚还这种凉丝丝的，中午呢又不会闷的浑身黏糊糊的。说实话，在普罗能遇到这样的秋天，真正的是属于限量款的呀。所以呢，好好的珍惜现在的这种限量款的这个秋天啊。因为呢，在很多这个外地朋友的印象当中，秋天呢就是落叶凉风，还有这个层林尽染，有不同的颜色，这个枫叶呢都变得这个红了。但是呢，在咱们博罗啊，秋天真的你会觉得现在是秋天了吗？就是秋天，中秋可能中秋之前呢，你还觉得哇好热，就像是这个超长款的这个夏天。秋天什么时候来呀？你会有这样的感觉，要么就是超长的这种待机夏天，热到你会觉得这个短袖像是汗在身上的，要么呢就说翻脸就翻脸，一场大雨说来就来，就是那种强对流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然后呢潮湿闷热，体感直接拉满。很多外地朋友一说到秋天，想着这个惊风送爽，秋风送爽来广东体验，然后呢一来到广东，一下飞机，哎，这真的是广东吗？怎么那么热？我是来海南了吧。所以呢，这几天那么舒服的天气，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到户外去体验一下，然后呢每天下午都想去走一走，去逛一逛，体验这种很舒爽的感觉。因为呢属于它真的属于稀缺资源啊，过段时间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就冷了呢。出门逛一逛，兜一兜风，然后呢不过兜风开车啊要注意两点，什么呢？就是后备箱里面，据说最近啊有网友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的矿泉水。还有呢，有一种姿势，就是你坐车的时候这种姿势一坐，哎，就要被罚。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后备箱里面塞了10箱矿泉水，直接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钱。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交警给出的理由是客混，客货混装。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懵了啊，那我的私家车里面后备箱啊，然后放点水都不行吗？那我回老家带点土特产，或者是我来博罗旅游带了好多箱这个豆腐花回去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又或者是带了很多的这个博罗酥糖，又或者是带了很多的这个博罗的腊肉，这样的一些土特产放多了也不行吗？那也算违规吗？这个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呢，不是后备箱不能放东西，关键是要看两点。第一点是你是不是用来做生意来运营买卖的，然后呢第二呢是有没有把后排座位拆掉，然后呢货物堆到乘客的这个座位上，这是两点非常的关键。就比如说你的后备箱不够大了，然后呢你的货呢哇太多了，就是我想要带的特产很多呀，然后呢我就要这个把这个后备箱也堆满了然后呢把这个客这个坐人的后排呢也直接放倒了来放东西。那咱们的这个私家车呢，后备箱本来是设计用来放随身的行李还有生活的一些用品的一家人出游的话，后备箱塞2-3箱水还有博罗特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一次性的拉10几箱，那明显就是拿来售卖的呀，又或者是把后排完全放倒了用来放货，就是堆满了这个后排，然后呢挤占了这个乘客的位置，那这就属于客货混装了，属于违法行为。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家用的随便放，你随便拿是拿来卖的，还有占乘客座位的，那就不行了。

网传一个这个车主在后备箱里面装了10箱矿泉水，就被罚了3分100块钱。网传呢还说，交警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这个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呢私家车它属于非运营车辆嘛，在后备箱里面装载大量的这种商品就构成了违法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它是不是成立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私家车后备箱里面装物品要怎么装，装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才不算违法和违规呢？从法律层面上讲啊，私家车的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都没有被禁止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客载的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之外呢，不得载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解释，内置行李箱就是我们的后备箱啊，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的区域。那乘客

到了一过年要回老家的时候，我真的有些时候后备箱装不下，我真的是会把东西放到前排啊。但是呢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是不是前排后排放了这个东西那都属于违法呢？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之内，它是不占用任何成员舱的区域，包括放倒还有拆除后排的座椅腾出来的空间，那都是这个违法的。那装在后备箱门呢，可以完全正常的这个关闭，货物的高度呢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这个视线，还有呢货物的总重量不超过这个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的总质量减去车辆整车质量之后的核定的载重值，这个是规定的。就是你要看一下你的行驶证上面你的车子它能载货的这个重量是多少。装载的物品它是属于什么呢？个人生活自用的范畴，而且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从事经营性的这种货运的活动。就比如说回老家过年过节搬东西好多啊，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呢这个搬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它就不属于载货了，因为这是属于什么呢？私人物品，它不是用来买卖的。根据道路安全法的第49条明确，客运的这个机动车不得违反这个规定的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是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该情形呢，通常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了将货物放置在放倒的这个后排座椅，以及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又或者是成员舱地板上。哦，地板上也是不能放的。然后呢，哪怕后排他没有乘坐任何的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了后排座椅，就是把后排座椅拆掉之后呢用来放货，又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将货物呢堆放在成员舱连通的这个通道里面，这个区域里面，还有呢后备箱的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了后视镜的视线，还有装载的这个货物的长度还有宽度超出了车厢的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的闭合。就你有时候行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些车子它的后备箱没有关，然后呢车里面可能装了一些比较长的一些物品，其实真的有看到过的。还有呢什么呢？以盈利为目的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运、货运等经营性运输的活动，那这都是不行的。针对网传的什么呢？一个车主因为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罚3分，罚100块钱的案例，央视记者呢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官方的通告或者是权威的媒体的报道，那就是网传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了解，就是平时啊开车的时候自己的车子能不能载货，然后呢载货的要怎么载，然后载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都要了解清楚的。多位公安交管部门呢的人士向央视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放置了10箱自己喝的矿泉水，只要什么呢不超重，然后呢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车门得关上，按照现行的法规是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的，并不是说你载了10箱矿泉水然后呢就属于载货的行为，就要罚款，就要被这个记分，被要扣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博罗然后买10箱豆腐花，或者是说10箱的这个腊肉回去跟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分享，那其实都不算载货的。只要是什么呢不超重，然后呢这个尺寸呢也是不超，没有遮挡这个后视镜的这个视线，车门能关得上，然后呢都是没有找得到就是不能找到处罚的依据，那你就是合法的。郑翔强调呢，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同这个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所以呢，就说这个后排呀，就是坐人的地方，就是尽量的就不能够用来装货了。这里相

关的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什么呢？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更多的安全隐患。好嘞，那关于这个事儿你了解了吗？聊完这个后备箱放东西啊，咱们呢就顺着自驾这个话题再说一个很多人自驾的时候会忽略的大坑。就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聊了吗，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出行方式都喜欢开这个大车，然后呢这个去旅游的时候啊，哎呀很多人都不订酒店了，是什么呢？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睡在车里，把车子变成床车，在车里呢放上一个床垫，又或者是这种充气的也好，然后呢这个太空棉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床垫，哎这个床垫一摊，这个车子就变成一张床了，大床车从此就诞生了。去到哪儿然后呢就可以睡到哪儿，去到这个海边，然后你的这个房子这个车子这个床就变成了海景房，哇超爽，打开这个后备箱你就可以看到一大片海景，然后去到这个一大片草原，哇就变成了山野的山景房。但是如果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把这个床给摊开然后睡在里头呢？其实呢国庆的时候出游啊，有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就是哦原来你们说的这个什么我忘了那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我开车然后你们睡觉，然后这视频呢就拍到后面车的这个后面呢是已经把这个车床摊开了，然后家人就睡在上面。那这种行为是可以的吗？行车途中在车里平躺睡觉，不少朋友特别是喜欢这个床车还有房车短途出游的小伙伴会觉得长途开车累了，后排座椅放倒平躺休息舒服又省事儿，这不是床车的快乐吗？交警专门提醒大家，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平躺。有听众就纳闷了，这个平躺系安全带不就可以了吗？还真的不行。因为呢安全带安全气囊全部都是按照我们端正坐着的这个姿势去设计的，你人一躺下安全带根本就框不住你的身体，万一就是比如说急刹又或者是发生碰撞的时候，人会从安全带下面滑出去，安全气囊弹出的时候反而会狠狠地扎到头上，受伤的风险直接翻倍。所以呢划重点啊，车子没有熄火停稳在车内休息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车子熄火停稳的时候你这个躺在车里面休息，躺在你的床车上休息没有问题，但是车子还在跑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端正的坐好，然后呢系好安全带，就是不能躺着，这个姿势呢是不行的，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是不能躺啊。很多人自驾出门的时候呢，一边想着能够多装一点特产带回家，一边想着哎，这个路上累了可以放倒座椅躺一会儿。这两个坑咱们博罗的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听好了千万不要踩这两个坑啦，就是不要辛辛苦苦拉满这个后备箱的土特产结果一个违规吃罚单，更不要觉得在车上躺着睡觉和休息很惬意，风险就藏在这个不经意之间呀。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聊到了两个话题，就是在车里不能干的事儿。第一个呢是躺着睡觉，另外一个呢就是载货，就是说要怎么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能不能载货能，但是呢不是用来做生意的，也不是用来做买卖的。然后呢第二呢就是看你有没有把后排的这个座椅拆掉，然后货物堆到乘客的座位上，而且呢这个载的这个货有没有超出货运规定的一个总的质量，就是重量也好，然后占比的空间也好，这个车门能不能关上，

喂，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也欢迎您此刻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我看到有个朋友居然在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啊，这个视频号的留言区里头说218在哪儿。如果你还不知道218在哪儿，那你真的要去逛一逛走一走啦。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博罗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我是小欢。这个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视频号，又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两天，真的这几天不是这两天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秋天的感觉，这个体感上真的也能感受到秋天来啦。秋风起，那就卸脚痒。到了这个时节啊，谁能拒绝这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呢？最近呢，网上啊有个大哥的故事，你看完之后呢，就是你会觉得又心疼又好笑。有个大哥，江苏的一位陈先生，买了8只大闸蟹，花了280块钱。这个工作了一天累了，买点大闸蟹犒劳一下自己呗。然后呢，这陈大哥一买就买了8只大肥蟹，晚上8点这个上锅蒸了，然后呢想着定个闹钟，这个睡一小会儿，回啊、这个醒来之后就可以品尝这个美味的大闸蟹了。你想啊，累了一天了，就是好累啊，就眯一小会儿吧，然后醒来之后就可以吃这个大闸蟹了，多美啊。可是呢，这个晚上8点上锅蒸的，结果呢自己太困了，直接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早上9点才醒来的。哎呀，跑去厨房一看，一锅大闸蟹全部

我烧成了炭呢、啊、这个网友们也看到这个视频，就你看这视频你就发现，哇，真的这个锅全都烧的不是糊了，是直接黑了，然后这个大闸蟹呢直接碳化了，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螃蟹碳，还是大闸蟹味儿的。本来这个一锅香喷喷的蟹宴直接变成了一个碳化标本，就是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打开锅盖，黑乎乎的一锅，这个螃蟹壳儿都已经烧脆了，这个用手一捏，哦，全碎了，估计呢家里的锅差点都扛不住了。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这个螃蟹千万不要挑战，蒸螃螃蟹的时候千万不要挑战自己的睡眠，因为蒸锅不会等人，瞌睡来了美味就直接报废了。

这个你看完一些网友的留言之后呢，你才就是很好笑，因为这个锅呢烧了很久嘛，烧了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锅内的水呢不要说干了，连锅都已经快干了。不过呢让人很意外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家中的油烟机的自动强吸功能全程运作，所以呢将这种烧焦产生的烟雾尽数的排除了，屋内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异味，所以呢全程也没有让这个陈先生发现有什么样的不对劲，就躲过了这个浓烟的侵袭。八只大闸蟹啊，单价是35块钱一只，然后呢总计280块钱的食材就白白浪费了。陈先生无奈自嘲，这个螃蟹彻底碳化了。不过呢你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笑的生活乌龙啊，但是你要想这其实啊陈先生也是蛮幸运的，因为烧了十几个小时只是把这个锅烧没了，把这个大闸蟹给烧碳化了，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厨房的这个火灾就是家庭火灾的一个高发的类型，所以呢忘记关火呀，灶台无人值守啊，都是引发这个火灾的首要的原因。这个陈先生这一次真的就是虽然大闸蟹没有吃到，不过呢他真的很幸运啊，油烟机就是排了这个浓烟，避免了浓烟的聚集，然后呢锅具干烧，但是没有引起周围的这个厨具啊可燃物的引起火灾，也没有引起这个燃气泄漏的这个严重的事故。但是呢这样的一份侥幸啊它可不是常态哦，就是不能成为所有人的安全的依仗，所以呢各位蒸大闸蟹的时候还是要守着点啊。这个事儿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问一问这个陈先生，你这个抽油烟机是什么牌子的呀？是什么型号的呀？这么牛，就一整晚它有这个闻到这个油烟或者是这个浓烟就自动把它排了。所以呢很多网友在这个事儿的底下，这个推文的底下留言，跪求抽烟机牌子，请问油烟机和锅的品牌是什么？还有呢，有个网友直接问了，这个陈先生啊，油烟机能不能直接上个链接啊？我知道宇宙的尽头就是带货。这个故事呢可以当个乐子来看，但是呢下面的这条央视新闻的使用提示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好了，可不是段子。螃蟹好吃，但是呢每年秋天啊医院急诊科都会接诊一大批吃螃蟹吃出问题的人，轻则什么呢，皮肤过敏浑身发痒，然后呢严重的直接食物中毒，很多网上流传的吃螃蟹的说法有真有假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这个螃蟹有人说这个网上说的

只要还没死就能吃，就是还没死透就能上锅蒸。众所周知啊，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就是网传的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如果奄奄一息的螃蟹，它的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就是差不多死的，就是不建议食用了。因为螃蟹自带细菌啊，螃蟹濒临死亡的时候，自身的免疫系统啊是会失效的，会大量的繁殖细菌呢，分解蟹肉蛋白，产生左胺还有湿胺等等这个生物胺，它们都是属于耐热的物质，就100摄氏度的加热30分钟，仅能破坏10%到15%。人体就是食用的不新鲜的螃蟹之后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呀、腹泻呀、还有腹痛啊等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啊，可能还会导致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所以呢，那种快要死的螃蟹也是不能吃的。还有螃蟹煮熟之后能长期冷冻又或者是冷藏保存吗？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买蟹的时候你买多了呀，买多了2只，那如果没吃完的话，哎呀，吃的真的太撑了，不能再吃了，那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冻一冻可以吗？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先蒸了吧，然后再放冰箱里面保存可行吗？就是有些人怕螃蟹死掉了呀，然后呢就想着先把它上锅蒸了，然后蒸熟了再保存。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它不能放置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存储，然后呢不给组胺类的物质产生机会，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48小时，冷冻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月。2个月，那是不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很冷的时候还可以吃到螃蟹呢？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各位啊，冷藏和冷冻之后的螃蟹再次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彻底的加热。还有有些人说，真的我自己也听过这个传说，不是说传说，就是生活当中我听过这样的事儿，就说螃蟹跟柿子是不能一起食用的，否则会中毒。那这到底是真的吗？就食蟹的禁忌有很多啊，传闻众多。比如说螃蟹跟柿子不能同时的说法就流传甚广啊，专家就辟谣了，其实呢是不存在食物相克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这样的一些传闻风险根源在柿子里头，因为柿子里头有鞣酸，我们知道如果空腹或者是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在胃里它会形成硬块，它会引发胃肠的不适。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呀，螃蟹和柿子能一起吃吗？它不存在这个食物相克，就刚刚专家说的，如果就是因为柿子嘛，它里面有这种鞣酸，不是因为它跟螃蟹一块吃。还有螃蟹的腹部里面有一个黑膜嘛，我们知道就是扒开这个大闸蟹，它的蟹盖，它的腹壁里头这个蟹盖的壁里头有一层黑膜嘛，它是含重金属的吗？这种说法也是不靠谱的。蟹黄外面的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相当于螃蟹体内的一层包裹内脏的一个结缔组织，它是没有毒性的。如果你觉得口感不好你可以撕掉，但是呢跟有毒它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它是没毒的。还有呢螃蟹我们知道

0: 家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同心拼积木，巧手庆国庆，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火爆出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持续开展国庆主题积木拼搭公益活动，用积木拼出对祖国的祝福。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专注拼接，一步步搭建出国庆主题作品。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收获乐趣。张小雨：
2: 这是我拼给祖国妈妈77岁生日蛋糕。
1: 黄佳怡：
3: 这是我拼的五星红旗，有很多人在看升国旗。
1: 新颖有趣的公益活动也获得了家长的点赞。市民黄女士：
4: 来参加这一些公益性的积木活动挺有意义的，可以锻炼一下他的动手的能力。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县方向公益协会共开展三场积木拼搭公益活动，以趣味形式传递爱国正能量，让爱国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报道。国庆假期，博罗文旅市场火爆出圈，218最美旅游公路景色宜人，风光如画，凭借优质的山水生态和户外运动资源，成为大湾区游客出游热门首选。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热度高，来自深圳、广州、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游客纷至沓来。环湖必道上，骑行爱好者结伴追风，观景台和驿站里，家庭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漫步，还有不少摩旅车友组队穿行山水之间，公路沿线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气息。游客张女士：
5: 青山绿山嘛，高山上的空气也比较好，第一次来感觉还是挺好的，包括这边旅游的景点，各方面的停车也很方便。
1: 游客赖女士：
6: 我们是早上深圳打车过来，挺好的，那个亲子游玩
7: 是
6: 那个惠州小洱海挺漂亮的。
1: 这条公路集山水风光、户外运动于一体，成为不少游客出游的首选目的地。国庆出游热潮直接带动沿线住宿、骑行租赁等文旅业态爆发式增长，部分民宿客房紧张，骑行车辆租完。民宿负责人、磨坊总经理袁志斌：
8: 我们的情况满啊，从中秋到国庆每个周末都是满房，是从我们开业开始我们就卖了11000多间房，也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我们到明年的大部分房都订完了。
1: ADO 电助力自行车店长赖一伦：
9: 今天租车都租完了，100多辆车都租完了。
1: 优美的湖山风光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奔赴而来，不少家庭在这里骑行、露营、垂钓、玩水，亲近大自然，享受惬意的假期生活。悬臂湖骑行游客谭先生：
10: 深圳过来的，今天风景挺好的，是打算环湖绕一圈，中午吃的那个客家豆腐美食不错。
1: 大洞山境营地露营游客李女士：
11: 就是国庆节，然后从厦门过来玩一下，感觉这边空气也是非常的好呀。
12: 对，就出来散散步，然后

0: 出来玩一下吧。
1: 游客巫女士，
2: 就感觉好像是一幅山水画，如诗如画，朦胧美，很漂亮。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与骑行徒步等户外的运动优势，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释放文旅融合带动效应，一条公路串联起秀美山水、特色民宿、乡村业态与户外运动体验，源源不断的客流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消费，带动民宿、骑行体验、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全面升温。全媒体记者厉芳林、曾强、朱浩峰、陈思华、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博罗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7: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9: 昔日
1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9: 未来
11: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9: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走进博罗的龙溪街道，一同领略龙溪两村联手将撂荒地种上凤梨，打造甜蜜产业的美好场景。龙溪街道横向村河渠片区一块约44亩的土地撂荒了10年，如今这里种上了台农17号金钻凤梨，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今年亩产7000至8000斤，甜度稳定在15度以上。横向黄屋两村联手把闲置土地变成了富民新村的致富果园。凤梨园内连片凤梨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果实，一派丰收忙碌景象。该园毗邻东江，种植全程坚持绿色理念，主栽台农17号金钻凤梨。优越的地理条件与科学化管理，所产的凤梨甜度稳定保持15度以上，果肉脆嫩，汁水充沛，入口清甜，无需盐水浸泡即可食用。让我们来听听凤梨园种植基地负责人钟志高是怎么说的。
12: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我们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是入园采摘的话大概都是8块钱一斤。
0: 凤梨园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目前种植面积约30亩，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至8000斤。目前园内凤梨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6: 销往东莞、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城市及外省市场，批发渠道进驻连锁果品商超、直供水果批发市场，同时开放零售与田园采摘。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采摘配套，逐步搭配嘉宝果、百香果等品种。据了解，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撂荒地，该片区约44亩土地撂荒长达10年，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外出考察，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项目落地以来，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万元。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横向、黄屋两村推进村村联动，统筹整合两村集体土地和村民零散碎片化土地统一发包。目前两村合计约30亩，二期两村计划拓展至80亩，三期预计整体目标达到200至300亩。当地联合瑞龙福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村企合作，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带动两村村民共同参与凤梨产业发展。让我们来听听龙溪街道横向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方辉是怎么说的。
13: 我们横向村跟黄屋村呢都是村村联动，而且把这个产业就扩大规模生产，然后把它做大做强，然后跟着我们呢去一时种植增加一个收入。
6: 让我们再来听听龙溪街道黄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建红是怎么说的。
14: 现在那个采集的果就收成都挺好，大概那个产值都去到一亩地都有7000斤左右，带动了我们黄屋村的那个零散户的村民来这里办公一个有一个增加了那个村民的收入，还有增加了那个村的集体的经济收入。
6: 接下来龙溪街道将搭建技术交流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本土农产品品牌化发展，企业将携手横向、黄屋两村扩大种植，融合研学教育、休闲游玩、田园采摘等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让闲置土地变身致富果园。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5: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16: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17: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18: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搭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19: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16: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怎么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19: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16: 对对对， 就不用管它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屏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呐、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19: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0: 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1: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从上游来看呢，蛟农回来了，但是呢，供给周期没有那么快的转弯。像西双版纳割蛟工，每天的收入从300多涨到了500多，打工人回林子了啊。但是呢，这个橡胶树啊，它不是说拧水龙头的啊，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东南亚这个雨季啊，也耽误了这个割的这个情况。还有呢，这个新树的话呢，它要7-8年才能够上量啊，所以这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收缩，包括天气带来的一个溢价。那么从中游方面的库存不是没了，而是转得比较快了。像青岛橡胶库存从15万吨是降到了9万吨，周转期呢从半年压到了3个月。那这不是说需求火爆到抢光，而是怕后面更贵了，所以很多呢中游的这一些商户他提前去锁货，然后加上一些去库的一个预期，所以业内人士说的就很明白了，说进口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的降下来，但是价格先跑在了预期的前面。下游方面的话呢，轮胎厂最难受了，因为原材料占到轮胎成本的70%以上，天然橡胶年初到现在涨了约15%，碳黑涨了超过75%，合成胶和辅料也跟着国际油价走。像对于企业来说呢，三招并用，一个是排产从按季度改为按订单，期货套保锁成本也不堵单边，往新能源车试配胎，包括高端的配套市场去挤一挤，用产品的价值去对冲原料的波动。所以说最近的这个轮胎啊，大家看到了来到了9年当中的最高的一个价位当中，不是说经济热到它供不应求，而是说呢在供给端它也比较的紧，天气方面呢也有一些影响，资金松动，包括预期也先行动了啊。所以轮胎涨价函其实是制造业在成本压力和价格战之间他们在找一个活路。那么往后看的话呢，真正分高下的不是说谁先发这个涨价函啊，而是说三件事很重要啊，这个海外产能还有渠道它扛不扛事儿，还有新能源的高端胎它能不能卖出这个溢价。你同样这个交价上涨，有人的利润就被啃了，有人借机又换赛道了，所以说商业的世界从来不是说同涨和同跌的。这节内容当中，我们在产业洞察当中用一条小小的轮胎听见制造业周期和算盘，稍回来接着来聊。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0: 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

下来会有怎样的一个走向。根据住建部监测到的一个数据，国庆假期全国城市公园接待了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过52亿元。那么折算下来的话呢，也就是说人均游园的消费大约是需要25块钱。商务部的这个商务大数据也显示，10月1号到6号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一共汇集了639.2万人次，带动了销售额334.8亿元。那么这个数据我们折算下来，人均参与到换新啊这个支出大约是5200块钱。同一个假期里面，有人人均花了25块钱在城市公园消磨一个下午，也有人呢拿出5000多块钱置换家里的大件消费品，那么这两者的消费金额呢相差接近了200倍啊。所以不知道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当中啊，你是属于这里面的哪一种情况啊？是属于那种人均花25块钱在城市公园或者商业综合体消磨一下午的这样的人，还是属于说你刚好利用这个假期有消费以旧换新的这种政策啊，然后呢花了大概呢有5200块钱去置换了家里的一些老旧的电器啊，或者说置换了新的汽车。其实这是两笔消费账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读懂数据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先说人均25块钱的公园消费，城市公园呢大多是免费开放的，这个门票几乎不产生收入啊，那么它的商业逻辑呢不是靠这个门票赚钱。我们说公园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把居民游客从家里吸引到线下的场景当中，但是人一旦呢走出家门，它就会衍生连带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口渴呀，你要喝点水，你就要买饮料啊，对吧，买点饮品啊，这个肚子饿了要就餐呢、啊、对吧，然后呢带孩子去公园玩，你还要体验一些亲子游玩的一些项目啊，对吧啊。那么如果说呢你去到一些景区啊，景区的一些公园，那你可能还觉得我要买一点文创纪念品呢。所以公园它的本质呢是公共空间，它是靠这个场景去引流，去拉动周边一些碎片化的一些轻消费。那么这跟我们县域昨天聊到的这个文旅拉长消费链条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我们刚还说到一个人均5200块钱的以旧换新啊，那完全不同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模型了。汽车呀、冰箱啊、空调啊这类大件耐用的这种商品，它使用的周期比较长，比如说可能5年呐、10年呐。所以在做出这个更换决策前的话呢，消费者一般来说哈，他会反复的去比价，研究补贴的一些政策，他决策的链条是比较长的。很多人提到以旧换新，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换家电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商务部他拆解了这个数据，他说汽车才是以旧换新的拉动大头。10月1号到6号，汽车以旧换新完成了6.8万辆，带动了销售额109.2亿元。那单一个车平均置换的金额就大约是16万元，占到假期以旧换新总销售额的1/3。所以以旧换新方面的拉动的比较大的还是汽车方面的一个销售啊。那家电以旧换新方面呢，目前来看从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是284.8万台，带动了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智能产品的购新呢是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是86.8亿元。汽车是普通家庭单笔支出当中最高的消费品了啊，也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是最难下定决心更新的一个品类。那么现在我们说假期的一个消费政策

侧的一个发力啊，这是很重点，也是撬动这块沉淀的存量需求。那么以旧换新啊，我们说不能只看参与的人次，我们更要看重它品类的一个结构啊。家电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这个基础存量的一个更新。那么汽车目前我们说是假期当中，我们说是这一次国庆假期当中啊，以旧换新当中的大头，最大的头。那么也就是说它拉动了整个大盘增长，它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引擎。

们再来看一下线上和线下消费的一个不同的场景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四川银联商务和银联啊，它的一个监测的一个数据。他说呢，国庆假期期间四川线下的消费交易 2.5 亿笔，交易笔数同比上涨 12.1%， 但是消费总金额同比仅增长 6.1%， 消费下单的次数的一个增速啊，几乎是消费金额增速的两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人群当中大家的一个消费习惯正在发生一些改变。你现在消费的门槛大幅的降低了，你比如说刷短视频啊，对吧，还有外卖平台啊，直播平台，你随时随地就能有一个小额的一个下单。那过去呢，咱们像买大件的一些产品，我们是怎么去买的？是不是专门要跑这个商场啊，这家商场比个价，那家商场比个价，多方的这个比价才去支出这个大额的这样一个消费。那现在呢，这个消费者他可以高频次小额化的持续消费了。不是说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而是花钱的模式正在发生一个变化。过去的话呢，是攒钱我一次性大额采购，那现在的话呢，大家的一个消费习惯就是随时随地我小额多次消费。而对于商户和经营者来说呢，市场竞争的逻辑现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你比拼的是你产品的品质和价格的优势，那现在呢，更需要持续的是创造这个场景，提升用户的复购率，引导消费者多下单和长消费。那像资金的投向方面呢，也在从一个购置物品转向一个投资自我。商务部的大数据当中也显示，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当中，重点平台智能眼镜的销售额同比翻了一倍，还有呢，户外运动装备增长了 10.4%，外骨骼助力器销售额增长了 12%。 那这样的一个商品类别，它很明显不是摆放在家里去做一个陈设的，对不对，而是一个穿戴作用于人身上的。那么这是消费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向。因为我们说早年大家消费的时候追求的是我拥有什么，对吧，我拥有大房子，拥有一个新车，拥有高端的家电啊，那消费标的它是一个实物资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现在愿意的是什么呢？愿意的是我为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去做付费啊，比如说我投入在我的身体健康上，精神体验上，个人能力的提升方面啊。那几乎呢，千元购入一套专业的冲锋衣，买的不只是面料和装备了，而是获得户外徒步啊，亲近自然的一种体验。所以这笔投入它是在消费者人自身的身上，而不是固化在一个不能带出门的一个家居的物件上面啊。我们再来理解一下政策设计的底层逻辑。其实今年全年我们有250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全部是用于消费品的以旧换新。那么在节前的时候呢，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就下达了第四批625亿元。全年的额度现在已经说是全部落地了。那么这笔资金不会直接发现金给居民，而是在大家置换汽车家电的时候能够提供定额的补贴。那么为什么老是有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而且我们说是今年全年

哈，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有250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全部用于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它其实它的本质就是我要提前去释放一些存量的需求。你比如说一台冰箱，我们本来可以使用10年，那么在这个补贴的刺激之下，消费者他可能在第6年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产品有补贴，补贴下来它的价格挺划算的，那我就愿意提前把这个已经用了6年的冰箱把它换掉啊。那么表面来看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刺激消费，那深层的话呢，就是把未来数年本来就会发生的一个消费，我们前置到当下去做落地。所以以旧换新，它是用政策补贴换来一个消费的提前量，它和公园我们刚说的那种自发的自愿的这种休闲消费，它分属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增长逻辑。所以这个国庆的消费我们说可以拆分成两半啊，一半呢我们说是向内的，人自己本身的，对吧，内生的悦己的消费，我愿意出门休个闲，运动体验一下，善待一下自己啊，不需要外部的政策的一个推动，是自发的一个消费的意愿。那么另一半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动态，就是在政策的引导下啊，一些存量更新的一个消费，就是置换汽车呀。我们说置换汽车现在是今年啊国庆假期消费的一个置换消费的一个大头啊，然后呢就是一些家电啊，冰箱啊，空调啊这些，对吧？啊，提前换了啊，然后呢还有一直搁置的一些大件的商品啊。我们说它需要这个背后需要政策去推一把的。所以说我们在产业洞察这个内容当中，我们说观察的是一个消费市场，从消费市场当中我们做了观察以后，能够看见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说不能只盯着这个社会消费品的这个零售总额这个总数字啊，我们要学会去拆分它的结构啊，要去看到增长来自于我们居民的这种自愿的一个体验式的一个消费，还有政策拉动的这种耐用品的一个前置的一个更新。所以我们分清这两套的增长之后，才能够更加客观的去预判后续我们内需的一个走势。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产业力量节目，正在陪各位行进当中。刚刚我们通过两组数据跟大家在聊到了国庆假期当中啊，游园人次单次的配套消费约25元，这是属于对于自己的一个休闲悦己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另外也提到了今年国庆假期的一个消费热点还在另一个方向，以旧换新啊，这个方面用于说呢这个家电啊、汽车啊等一些大件的一个置换啊，属于一个前置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消费。那么参与者的话呢，人均大约呢是花了5200块钱，主要呢大头啊，大部分的人是选择置换这个汽车啊。那么说到内需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呢，其实它的消费啊也印证了这个内需的结构性的一个活力啊，也就是说现在是以旧换新这样的一些政策，的确啊从实践当中我们能看到能够有效的去激活一个存量大件的一个更新的一个需求。那像我们经常也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了咱们博罗文旅对吧，像一些文旅啊、游园啊这类服务体验消费，它是属于一个人自发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需求。那这种自发性的体验式的服务式的这种消费现在也有所回暖，也体现了我们老百姓对于品质生活的一些需求。那么这两套消费我们说它的一个驱动逻辑是不同的，大宗消费对政策的依赖度它是更高的，而服务消费呢它更多是源自于这个人他有没有这个自主的意愿。

所以说我们说一提到内需这个词儿，它不会简单的说它单边就走强或走弱，它是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双轨的一个并行。你看这个服务包括体验类的消费，它拥有这个内生的空间，那汽车家电这类耐用品，它要提前的做更新，它依赖的是你政策的配套，所以存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天花板。那后续呢，怎么去扩内需，它可能要兼顾一个短期的政策的托举，包括长期的内生动力的一个培育。

那么刚刚我们的产业观察，我们通过两个消费的样本去看到了两种不同消费形态背后啊，内需增长的底层驱动逻辑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啊，月底的消费啊，包括政策带动下的换新的这种消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那您认为说拉动消费，我们说是优先培育一个日常的体验消费，还是你认为说呢，这个拉动消费需要去加码一些大件商品的换新的补贴？你在日常当中，你是属于哪种需求会更多一点呢？欢迎你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博罗电台视频号博罗电台，以及我们博罗电台的粉丝一二群当中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会关注你的每一条留言。稍回来，我们再接着来聊生活当中的经济学。

0: 欢迎各位在这时间继续选择博罗电台收听正在为你带来的产业力量。你好，我是林乐。
1: 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2: 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0: 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消费越来越接地气了。出门不再执着于网红高端的打卡，平价的露营，包括近郊的散步，简装出游成为了主流。大家的购物呢，不再盲目的去追捧一些大牌了，很多人追求一个国货的平替，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也看到很多的一些品牌，它已经加入到折扣店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刚需也越来越受到欢迎。过去对吧，节日送礼，追求奢华的一个包装，但是现在呢，大家去买这些礼品的时候，更加问，哎，你家有没有简装啊，对吧？简约的这种款式，现在是更受大家的一个青睐的。另外呢，我们时不时会听到大家会感慨啊，哎呀，大家都开始消费降级了。其实当下的这种流行的这种平价消费啊，它根本不是一个消费降级，而是说现在是一场全民消费的去溢价和重质效的一个理性的升级。我们首先来厘清一个误区，就什么是真正的消费降级。那消费降级是说到了，是你要降低生活品质，压缩你刚需的开支，你被动的去缩减消费。那我们现在呢，观察到的是我们的平价消费，平价消费完全是反向的，就是大家不是不舍得花钱，而是我不愿意为虚高的品牌溢价、冗余的一些营销包装、浮华的一些面子噱头去买单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新的趋势呢，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消费观目前也正在从一个为品牌买单啊，然后为排场买单，转向一个为品质买单、为实用买单、为真实的体验去买单。那么这是消费观念的一个成熟，也是内需市场良性迭代的一种信号。放到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呢，这种变化我们还是随处能见到的。比如说以前我们买洗护啊、穿搭呀、家居用品啊，优先选那高价大牌的，对吧？哪怕说这个产品的功能和平价的这些国货相差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也要为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和广告营销，还有我的喜好门店的租金等等这些附加成本去做一些付费啊。那现在呢，大家的消费逻辑就是，哎，可以买贵的，但是绝不能买贵了啊，对吧？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绝对不能买贵了。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功能，谁的性价比更高，谁更贴合我的刚需，那我就选谁。那么这在我们的经济学里面就是典型的一个效用最大化消费，就是花最少的钱，我获得最高的生活效用，摒弃一切无效的消费。
1: 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0: 继续来聊，在我们日常的购物当中，休闲消费方面的这种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啊，其实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结合我们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来讲的话，我们这种出游大家呢，哎，以往的话热衷于长途打卡啊，我要

高端的住宿，对吧？网红轻奢的这样的一些消费。但今年呢，国庆假期很明显，近郊的微度假，包括我们刚刚说了免费公园的一个休闲，对吧？然后它带动了一个公园周边的一个碎片化的一个消费，包括一个平价轻户外啊，对吧？它也是持续的走红。就不是说大家不想远行，而是不享受这个生活，而是说呢，现在大家呢更加理性的去消费了，为这种溢价的这种仪式感和流量包装的网红噱头付费，大家是不太愿意了。那大家都开始慢慢的变得说，我快乐和松弛这个体验啊，我不是和这个消费的价格一定要挂钩的。比如说我几十块钱的近郊的这个漫步，我平价的这个户外的露营，我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情绪的价值，我未必要花一个上千块钱的高端游，我才能够达到我的情绪价值的一个满足。所以这在我们的消费端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是一个去溢价的一个最生动的一个体现。

这节生活里的经济学，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厘清吧哈。很多人都说这个对吧，这个折扣店啊，这些买东西我们现在选择更加这个平价化的啊，一些平替的一些商品，有些人把它定义为消费降级啊。我们今天在生活里的经济学跟大家说到了啊，消费降级是被动的减少开支和降低生活的标准啊，那么理性去议价是我们主动的去筛选消费和优化我们的生活品质啊，当然我们依然愿意为这个健康体验成长包括刚需大方的这种消费只是不再为比如说虚荣啊套路啊泡沫溢价呀去盲目的花钱。这不是说我们在克制消费啊，而是说我们的消费理念更加的聪明更加的成熟，我们也正在更新自己的一些消费的这样的一些理念。

0: 看懂日常消费，读懂经济逻辑，生活里的经济学，今天就跟你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关注，今天的产业力量的所有内容也跟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内容当中跟大家继续相会。
1: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2: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3: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2: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3: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4: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5: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4: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5: 爸，你真棒。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我们来聊一本帮你打破不敢、找回人生底气的书。力量从哪里来？你是不是也常常被不敢给困住？面对学业的困惑，不敢开口；面对工作的失败，不敢发声；面对爱情的迷茫，不敢爱人；面对人生的挫折，不敢清醒。很多时候，真正击垮我们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心里的胆怯和逃避。这本书不灌鸡汤，而是教你如何直面每一个不敢，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李一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他从学业、职场、家庭、亲子等多个角度，分享了自己和无数人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战胜困难的关键从来都不是运气，而是敢于面对的勇气。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不敢才是人生最大的陷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被内心的恐惧困住了。不敢尝试，不敢突破，才让机会一次次溜走。第二个要点，真正的力量来自直面困难的勇气。不是等准备好了再出发，而是带着害怕往前走，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是在靠近目标。第三个要点，力量不是凭空来的，而是在一

次次直面不敢的过程中练出来的。从不敢到敢，从逃避到接纳，每一步都是成长。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遇到不敢做的事儿，先试着迈出最小的一步，哪怕是只是开口问一句。每次克服了胆怯，就给自己一点奖励，慢慢的就积累了更多的勇气。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克服胆怯这么简单，人生的很多遗憾都来自不敢。愿我们都能打破心里的墙，直面每一个挑战，在时光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0: 嘿，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2: 中午好，中午好，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乐说家节目啊。那刚才我们听到林乐非常动感的这个片花板头啊，但是今天呢由诗婷来给大家代班，来给大家播乐说家。那像昨天啊，相信大家已经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这个工作的岗位的状态啊。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收到过一句话，就是朋友之间很扎心的问候啊，不是说问你，哎，你这个假期去哪玩了，而是说，哎，怎么过了一个假期，你的脸蛋儿好像圆了，有没有这样子？其实我自己也好像有一种国庆假期时间吃胖的感觉啊。所以说，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呢，不仅仅是说要完成好工作，更重要的是呢，要将这个减肥大计提上日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乐说家呢，先来进入到一个乐说健康的板块。那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像很多人会比较困惑说，哎，我这个返工之后如何可以能够快速的去减肥呢？可是一想到是要办卡或者是节食跳操，又觉得很辛苦。所以说呢，近期呢，我们广东啊，就有一位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呢，突然间走红了，也是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注意一下。那据悉呢，是近日在广东汕头啊，有一位43岁的男子呢，他有给大家分享，在互联网上分享了一个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而走红了。他被网友戏称是说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其实之前这位先生啊，他有查出一些脂肪肝或者是这个血压、血脂超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他为了调理自己的身体呢，他也是想要说减重减脂。他琢磨出来了一套非常简单的减肥方案，所以说呢，在节目中呢，今天也要想分享给大家啊。那是什么样的减肥方案呢？让大家觉得哇，真的一下子就很有效的见到他的瘦身成果。那就是呢，他用土豆来代替米饭还有面条这些精致主食了。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减脂人士他会选择吃一些粗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土豆、红薯或者是一些蛋白质很高的鸡蛋啊、牛肉等等。那这位陈先生呢，用土豆来代替了米饭这些主食，但是呢，他的日常三餐是照常还是吃家常菜的。所以说他并没有说刻意的去节食或者是减少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量，不用饿肚子，仅仅是更换了主食的种类，

且呢，我们身边其实有个同事呢，就马上转发了这条新闻，说到他自己也是亲测有效的，也说他自己，好像也是最近用这个方法呢，也成功的减掉了20斤。所以我觉得，再好的这个方法呀，还是说还是要有一定的坚持的实现，啊。陈先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了整整的半年啊，最终成功瘦掉了25斤，连此前超标那些血压呀、血糖呢，基本也是回归到了正常的状态，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的好转了。如今呢，像很多人瘦身成功之后呢，还是必须要加上一些力量的训练来全面的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所以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大家其实可能会有一点困惑的是什么？为啥说我光吃土豆当主食就能够帮助减脂呢？就等于说我只是吃了土豆代替了米饭，我并没有去刻意的节食，我正常的一日三餐还是照常吃饭的，为啥土豆能够帮助减脂呢？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土豆它中间还有一种抗性淀粉。据一位专家说啊，这个抗性淀粉呢，是一类在人体小肠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普通的淀粉呢，和抗性淀粉不太一样，它很大的比例呢，会是我们的这个消化的小肠内被分解转化为葡萄糖，而进入到大肠之后呢，就会被部分的肠道的菌群发酵利用。所以说正是因为了这一特殊的消化路径呢，我们的抗性淀粉近年来受到了营养学界的关注。还有的话呢，抗性淀粉还有非常多的好处啊。首先呢，不仅仅说是用于减肥，还有的话它可以帮助大家去调节血脂，还有改善代谢。因为富含着这个抗性淀粉的饮食可以改变肠道的菌群组成，进而降低与肝损伤相关的一些甘油三酯和甘酶水平，可以有效的减轻脂肪肝。还有的话呢，其实像我们现在步入30岁以后啊，感觉大家的这个身体代谢不如20岁的那种状态了，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大家的代谢开始变慢了。如果说你长期可以来吃吃土豆改善代谢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它很明显的可以显著改善大家的这个胰岛素的抵抗，等于说这些机体的变化都与肠道的菌群组成的优化是密切相关的。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听到说，哎，这个土豆可以帮助减肥，但是我不爱吃土豆怎么办？我不爱吃土豆，因为我觉得这个土豆反正个人喜好问题嘛。但实际上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中呢，也是含有着抗性淀粉的，比如说一些全谷物的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等，还有一些豆类的食品啊，一些豌豆啊、大豆、黑豆、红豆、绿豆等等。在刚才说到这个土豆、红薯，就是薯类的，以及一些未成熟的香蕉这种水果类的，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抗性淀粉的。还有的话呢，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呢，比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更加简单的，就是放凉食物。什么叫做放凉食物呢？就是把米饭煮熟之后呢，再放凉一段时间，这样其中一部分淀粉它会有回升的这个状态，而变成了抗性淀粉。那其实我说到这里的话呢，我觉得不光我是我自己啊，肯定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有一种疑惑啊。你说了这么多这个什么抗性淀粉，还有一些食物，那哪些是说抗性淀粉食物高，或者是哪些抗性淀粉的含量食物低呢？那刚才说到这个较高的，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放凉的米饭、土豆、豆类之类的。那中等程度的话呢，就有玉米，还有全麦面食、红薯等；较低的就是精米白面、糯米汤圆了。所以说，很多人如果特别爱吃米饭，或者是爱吃一些汤圆、糯米这种比较甜的面食的话呢，它确实会比较容易的发胖啊。那么如何来增加这个抗性淀粉的摄入呢？那要给大家分享三个小技巧了。首先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煮饭的时间和过程啊，要可以调整一下。像米饭、土豆煮熟之后呢，可以冷藏12到24小时，然后在你吃之前呢，就用微波炉加热1分钟啊，加入到这个不烫嘴的状态呢，就可以吃了。这样的话呢，可以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啊。

还有的话呢，就是在煮饭或者是拌土豆沙拉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醋或者是柠檬汁。为什么要加一点醋或者柠檬汁呢？因为酸性的环境可以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然后呢，如果说你真的不想每一顿都吃土豆或者是吃这种粗粮的食物的话呢，你也可以让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米饭主食呢煮到刚熟有嚼劲就可以了，不要煮得太烂。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万一我牙口不好，我就喜欢吃软饭怎么办？啊，那这个也没办法了。那如果说你真的在这些方面，就是吃的这一方面没办法去改善的话呢，那也是非常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去运动。因为生命在于运动啊，那我们运动起来的话呢，还是能够对于我们食物摄入量的一部分来做一定比例的消耗和这个相抵。所以说啊，虽然说我们国庆期间大吃大喝让大家很开心在国，但是节后呢还是要稍微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这个作息的方式以及饮食的方式啊。但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还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不要因为说我们摄入到这个抗性淀粉会对肝脏有益，就不加节制的大量摄入。如果在短时间内呢吃到了过量的抗性淀粉，比如说我一日三餐，我每天早上也吃土豆，中午也吃土豆，晚上也吃土豆的话，很容易会引发这种腹胀或者是排气增多啊，也可能会是让大家的肠胃会变得更加不适。所以说啊，不管怎么样啊，在任何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的是饮食均衡永远是健康膳食的核心原则。很多时候不用刻意的去猛补一些食物，只需要说循序渐进，适量的把富含着抗性淀粉的食材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三餐中，就是稳妥又有效的健康选择啦。接着呢，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妙招啊，那我今天回去就要先试一试，看到底主食换成土豆能不能很好的帮助我真正的瘦下来呢？那么也非常期待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回去尝试一下，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呢，那可以通过我们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哦。好了，现在是来到了12:25啊，为大家献上两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呢，我们12:30呢有一些报时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0: 有些心里话当面难以开口，或许是告白，是歉意，或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1: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2: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3: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5: 不必当面演说，交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预约播出，让电波替你诉说。乐说家，我想对你说，让他听见你说。

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乐说家的节目时间啊。那今天呢，我是代班主持诗婷。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乐说健康方面，那继续来延续这个话题，再来讲一讲。那昨天呢是10月8号，我们返工的第一天呢，迎来了秋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啊，是寒露。寒露的到来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秋天啊，真正的是来到了。但有没有发觉国庆期间，就是好像在2号到4号真的是感觉冷到了，有没有一下子让我觉得广东的秋天是不是真的要来到了。但是好像昨天开始到今天最高气温又到了30度啊，所以说好像广东的秋天真正要到来的话，也许要到11月份才可能会不穿短袖。但是呢，虽然说我们广东的天气比较特殊啊，但是这个节气呢，它还是依旧存在的。我们现在的昼夜温差已经开始变大了。如果说大家早上有很早出门的小朋友们会发现啊，可能气温就大概在20度以下了。寒露已经悄然而至了，这个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呢，已经提示大家要开始的要多准备一些秋天的衣服了。而且我真的发现现在空气已经愈发干燥了，其实这样的话呢，人体也进入到了调整和储备的阶段。那饮食上呢，既要对应着秋燥，要为渐寒的天气呢储备能量。我们都说啊，有个词叫什么来着，叫贴秋膘，是不是啊？虽然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大家都胖了很多啊，如果每天如果出去玩的话，但是秋天到的话还是需要贴一点秋膘的。但如何科学的饮食来避免一些传统的误区呢，就需要跟大家来分享寒露时节的一些饮食的攻略了。其实寒露前后的气温呢，真的感觉降得很快呀，如果是外省的朋友会一下子感觉到立马入冬的感觉。那人体为了维持核心的体温呢，它的基础代谢率会提升到5%到10%的样子，就能量需求会增加。但是我们想要给自己的人体增加能量呢，并不代表说我们去胡吃海喝啊，就开始去放纵的自己去吃一些很高热量的食物。在寒冷的环境下呢，身体其实更加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和 B 族的维生素来支持产热代谢，而真的不是说单纯的去高脂肪的摄入啊，去吃一些油腻的肥肉或者是一些大鱼大肉等等啊。因为呢，温度变化之外呢，湿度下降同样会去影响一些身体的状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其实我们现在好像真的天气变得干燥起来了。如果说是有会化妆出门的小伙伴们会发现啊，我觉得现在光只是脸上打一层那种保湿水啊，就已经觉得好像干起来了。皮肤和呼吸道黏膜呢，这个缺水的这个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就是早上起来你会觉得

好像过了一个晚上，怎么嗓子特别干啊？一晚上没喝水，就感觉嗓子特别干。所以说，我们现在到了秋季的这个寒露之后啊，一定要多补充一些水。据一些这个权威的机构的这个报道消息称啊，说成年人每日的饮水量呢，一定是要维持在 1.5 到 1.7 升左右啊。就建议大家说，这个八杯水并不是说瞎说的啊。如果很多朋友不爱喝白水的话呢，也可以加一点点的这种淡茶水。白开水和淡茶水呢，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其实判断补水是否充足呢，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观察你的尿液颜色啊。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有关注过吧，就是上完厕所之后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如果说你的这个是淡黄色的话呢，就是理想状态。如果颜色过深的话呢，就真的是身体在提醒你要喝水啦，该喝水啦，我已经身体很渴了。那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话呢，真的是会很好的去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刚才说到我们贴秋膘啊，它其实需要增加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还有一些维生素 B 族。那在营养素方面呢，除了维生素 B 族呢，维生素 C 其实也很能够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尤其是到了换季季节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容易就是体温一下子适应不了，突然间变冷。或者是说有一些有鼻炎呼吸道不太好的朋友呢，他也许会需要去更加的增强免疫力。那吃到一些什么彩椒啊，还有西兰花、猕猴桃、柑橘这些呢，蔬菜水果含量维生素 C 都是非常丰富的。还有一些胡萝卜、南瓜，这些都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啊，就它本身它有胡萝卜素来维护呼吸道黏膜的屏障功能。其实如果说大家觉得自己的身体的维生素需要大量的去补充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药店里买一点那种小瓶的B 族维生素，就不是很贵，并不是保健品哈，它只是说把那个维生素呢做成的那种小片片，大家也可以就是除了去补充一些食物以外呢，选择性的去吃一点这种维生素的小片片，我觉得也是很能够帮助我们去提升能量的代谢的。还有的话呢，刚才说到啊，我们不是说到那个时候土豆代替主食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去提高代谢嘛，所以说其实可以将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一些糙米啊、燕麦、小麦、小米等等这些全谷物，然后用一些红薯、芋头、土豆来替代主食，这样的话既能够补充到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又可以呢平稳的功能，延长饱腹感。一句话呢总结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寒露到了之后呢，饮食的刚需是一定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和充足的水分，以及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和复合碳水等等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身体贴上秋膘。那具体来说的话呢，我刚才说的很多这个蛋白质还有什么的，给大家建议吧，就落实到一日三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吃会更好一点。像比如说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就在一些鱼虾，还有一些禽类的肉，鸡鸭鹅这种禽类，还有鸡蛋啊、豆制品和低脂的乳制品等等，这些都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又不会带来过多的饱和脂肪负担。其实我觉得这些大家应该不担心啊，像鸡鸭鹅在我们博罗来说是经常出现在饭桌上的，所以说大家每天都补充到这些优质蛋白质的话呢，真的可以给大家身体呢带来一定的好处。再一个呢，主食刚才说到要粗细搭配，就是多吃一些全谷物，或者是杂豆，或者是吃一些红薯啊、芋头等等。如果说成年人每餐一拳头大小的主食为参考的话呢，吃到两个左右的红薯，我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还有的话呢，吃蔬果这方面呢，要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了。就首先，你可以保证每天的蔬菜摄入量要300到500克。其实我发现很多的朋友是不太爱吃蔬菜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那但是不吃蔬菜的话，对身体的这个营养结构还是不够好哈。我们可以尽量的选择一些你喜欢吃的，像说胡萝卜、南瓜这种瓜类的，还有一些菜叶，像我们现在应该是比较适合吃空心菜吧。到了

11月、12月再冷一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菜心啦。这就不得不说到我们博罗的福田菜心啊，到了11月到冬天就非常美味了。所以这些食物呢，都是寒露时节的优选啊。再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喝一点这个花果茶，或者是清淡的蔬菜汤，这些等等呢，其实也是很好的补水途径。但是呢，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超市都会卖一些养生水，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养生水？就比如说一些什么瓶装的冰糖雪梨呀、还有一些蜂蜜柚子茶呀等等一些红豆薏米水。其实这种呢，市面上销售的润燥糖水，它其实往往呢加了大量的精制糖。就它其实并没有说真正可以帮助你去润燥去润喉，它反而会让你一杯下肚之后呢超过了每日添加糖的上限。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在家里面简单的去自制一些这种养生水啊，放一些红枣还有桂圆干等等，其实这些本来它呢也会有一点点的甜味嘛，对吧？然后用这些来泡水的话，就可以替代用大量的白砂糖堆积出来的润燥糖水了。不知道大家对于寒露时节要吃什么东西有没有自己的养生心得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分享。那所以说刚才说到寒露的时节，吃些什么东西比较好，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对于饮食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啊。比如说到这个贴抽标，大家就会比较刻板印象的认为就多吃肉嘛，贴秋膘的吃肉的是最扎实的。那贴秋膘它这个词呢，其实是源于本身物资很匮乏的年代，像之前像可能是我们父母或者是祖辈那个年代，大家都说哎呀这个饭都吃不饱，你还挑那么多干嘛。但现在可不是这样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好起来了，我们的这个食物的选择也开始多样起来了，不仅仅说要吃饱，而是要吃好。所以说现在的很多人普遍能量是过剩的，如果你去盲目的多吃一些肥腻的红肉啊，贴上去的可能不只是秋膘这么个说法啊，可能是说我们内脏脂肪和超标的胆固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每年会去体检的习惯啊？反正我之前感觉到很多20多岁年轻人去体检，去化验那些去验血啊，验血这种之类的，会发现自己的总胆固醇已经开始超标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吃到一些像山药排骨汤啊，或者栗子焖鸡这种荤素搭配的菜，而不是说纯吃一大碗这种什么红烧肉啊或者是一种肉荤素很多的菜。再一个呢，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辣冷起来了，我要吃点辣出出汗啊，就开始天凉之后会更加倾向于去吃火锅，去吃麻辣烫等等。但实际上呢，长时间高温烹煮后的这些菜呢，它可能会破坏一些维生素 C 和 B 族的维生素。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要多吃一些维生素，多补充一些 B 族和 C 族的维生素。所以说呢，重口味的浓汤底呢，会容易导致钠超标。如果大家真的很爱吃火锅的话呢，可以建议优选一些清淡的汤底啊，一些菌汤，还有番茄汤。其实现在很多火锅店做这些汤底做的也很不错啊。同时呢，要控制一些蘸料的用量。那如果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呢，偏爱吃一些叶子类的蔬菜，也应当要去缩短涮煮的时间啊，以致呢可以不用说是我们营养流失过多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秋季啊，是保健食品的销售旺季啊，有没有？所以我说我刚才有提议大家可以去吃一些那种 B 族维生素的那种小片片啊，但是不是说是保健品啊，任何一种营养素它补充剂它都不能够代替我们的正常的均衡的饮食。所以说大家可以说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确认一下是否你真的缺乏了过多的这种维生素呢，再去适量的补充。那么总的来说呢，寒露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提醒我们调整生活节奏的节气了。但是秋季饮食的核心绝非是大补，而是说保持膳食均衡与多样性。
嗯，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每天多吃一些种类的食物，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多吃些种类，然后每一种你可以少吃一点数量，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然后呢，适量的去运动，然后

保证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这都是非常好的。那寒露啊，已经开始凉风起来了，那希望大家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呢，每一餐都能够吃得明白，吃得健康。好了，现在是来到了12:56呢，那我们今天的乐说家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博罗电台更多好听的节目。那么我们的1:30到2:30之间呢是我的歌声漫游记，期待大家在午后呢一起来聆听分享好音乐。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哦。

0: 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

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

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博罗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

0: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现在是歌声漫游记时间，哈哈哈哈。啊，过了一个国庆呢，感觉嘴都开始瓢起来了哈。那今天是10月9号，我们开工的第二天呢，那么也非常的开心能够依旧在午后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来舒缓大家上班的一些心情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歌手其实还是挺特别的一个歌手啊，他不是一位人，而是有七位人。那七位歌手呢，他是组成了一个新生代的女子组合，名字叫做 R.E.D.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R.E.D. 这个名字啊？其实我以前对于中国出了哪些新的这种团体，其实我是没有太关注的，在我的记忆中还停留在之前的 TFBOYS 啊，是我们中国的团，再往前点就是 S.H. 组合 R.E.D. 呢，那其实呢是我们现在来说很实力非常不组合 R.E.D. 呢，那其实呢是我们现在来说很实力非常不错的一个国产女团哈、啊、那她的 R.E.D. 的全称呢是叫 Red Era Diva 啊，她并不是说简单的只是红色的那个拼音啊，红色的那个英文给她做成的这个缩写，而是呢她的全称的意思就是红色时代的女的那个怎么说，红色时代的王后啊，那种天后之类的啊，所以说在综艺百分百出道之后呢，有七位05后的女孩啊，都非常年轻啊，啊，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正式的组成了这个 R.E.D. 的组合出道了，也是一支永久非限定的国产女团，所以说也是很值得让人期待的。那么很多人觉得女团嘛，男团女团呢都是以劲歌热舞为主啊，所以说其实我最开始关注到 R.E.D. 呢也是被他们那种整齐利落卡点精准的刀群舞所震撼啊，当然了他们也非常的优秀啊，好多当时出道的时候还没有成年呢，好像好像18岁左右吧，还没有上大学。那到今年呢，我收到了他们一些非常多的消息啊，说有很多的成员呢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或者是一些什么非常好的学校。总的来说呢，大家的实力也都非常的强劲啊，也是能够为数不多登上了韩国的主流打歌舞台，还能够完成全开麦演唱的中国内地女团，所以呢这也是让很多人看见了我们国产女团的力量啊。但今天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个团体呢，其实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是呢不是只局限于去唱跳去表演，而是他们每个人呢都兼具着创作能力，可以写词啊，也可以驾驭说唱，包括呢还可以兼顾多语言的演唱，我觉得这是现在来说非常难得的音乐的全能人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会分享4首来自 R.E.D. 的歌曲啊，其中有一些他们出道代表的一些劲歌，是那种占有欲满满的歌曲，但实际上呢它描绘的是两个孤独的灵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众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众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学法用

0: 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现在为您分享的是 RED 的战友。其实刚才听完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和他们前面一首歌曲真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这首歌曲也是打破了大家对于 RED 的固有印象啊，因为大家觉得女团不就是只会唱跳会劲歌热舞吗？而且很多人觉得女团的抒情歌曲会比较的单薄，但这个曲目大家听起来啊，他们用了很稳定的气息和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把宇宙、孤独、相爱这些意象啊，唱得非常的有画面感啊，真的让我一听就觉得会很投入进去啊，在这样一种安静的旋律之下，人声就成为了主角，能够感受到每个成员的情绪投入。

有没有仔细的听听他的歌词呢？说你本不该闯入背离暖流的宇宙啊，只把我带走换热烈的战友。我本已经燃尽了无法返航的温柔，但直到你出现后，黑夜明日成为星空。我的这种听觉来说啊，他可能想表达的故事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叫做什么来着？《流浪地球》那种科幻片，就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在宇宙中突然间相遇了，就是你出现之后，我整个的世界都从黑夜变得明亮了。所以其实这份爱我觉得非常的动人啊，也是两个孤独灵魂的彼此的奔赴。虽然这首歌曲描绘的不是一种轻快甜蜜的爱恋，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带着小小的破碎感，不顾一切的热烈牵绊，也非常的让人动容。

0: 这首歌曲的编曲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的偏抒情的啊，它的开头用了简约的钢琴，再加上一点点那种旋转木马的那种合成器音色，铺垫了一种清冷孤寂的底色，然后到了后来呢，慢慢的加入到弦乐啊，也是处于一种很安静的状态，没有去用过多的鼓声去抢夺人声，整体的配器很克制啊，就把大量的空间都留给到了人声。那么随着高潮部分的推进呢，并没有说觉得好像他用力过猛的去想要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是说呢，简简单单的保留歌曲本身细腻伤感的底色的同时呢，又来了一点点小小的爆发。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控制得很好。
1: 想你是我
0: 如果说我们刚才在第一首歌曲那种比较快的节奏的歌曲中没有太能够听得出来其他就各位成员的声音啊，那么这首歌每个成员都展现了自己声音的特质，就有几个主唱，就是主唱担当的，他们的声音非常的干净动听，而且气息的这个稳定度也很高。那他们七位成员呢，在合唱的部分也做到了很好的融合。其实我觉得，女团、男团或者是一些合唱歌曲，它最主要的就是要大家的配合，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他们团体的歌曲在训练的过程中最难的一点。那么大家仔细听听这首歌曲啊，会发现他们的和声层次是很干净饱满的。总体来说，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歌曲，唱得很不错。

啊，这个副歌部分唱的真的非常动听啊！啊，刚才演唱的这个女生呢，干净的音色，她就是 R.E.D 的主唱担当之一啊，非常好听的音色。其实我觉得他们 R.E.D 随便单拎出来一个人，作为个人出道的话，我觉得都可以的。但是他们组合成了一个组合之后呢，就会让他们的这个舞蹈表演，包括一些曲目，更加的有看点和听觉的效果。

在这个歌曲中没有绝对的主唱和副唱的这种差别啊，大家都轮流的去演唱，轮流的去担任主唱，然后每个人的音色交替着，让整体的歌曲的叙事感更加的有起伏。

那在刚才的这个部分已经来到了歌曲的小高潮啊，但大家发现没有，他们的歌曲的这种走向非常的完整，从慢慢的铺垫到一点点来到高潮，到慢慢的在恢复平静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整体来说编排的很有水平。而且在刚才来到的小高潮呢，它也只是情绪层层递进需要到达的部分，并没有说过度的去嘶吼，只是用了一种很克制的方式来诠释热烈的战友，所以其实这样的感情呢，会让我感觉到更加的热烈。他没有用很热烈的那种热烈去表达热烈，而是小小的克制去表达热烈。其实这样子会觉得有一种艺术上的留白和审美。那么所以这首歌曲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觉得好不好听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热烈的深情之后呢，我们再来放缓一下脚步，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哈。那今天来的这个给到大家的 RED 的歌曲就完全风格不一样的，真的是展现了中国新生代女团的实力。那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花语啊，也是他们最新专辑中的主打歌之一。花语这首歌曲一听这个名字就非常的美好啊，以花朵为喻，记录了陪伴与成长，也是这群女孩们呢写给一路同行的同行的听众的告白。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非常唯美浪漫的花语。

啊，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听起来很温暖的歌曲啊，有没有？其中我刚刚仔细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中有唱到啊，害羞的花别害怕，我们一起长大，梦中的捧花，聚光灯下唱出想要说的话。那这首歌曲呢，以花朵做比喻啊，也是诉说粉丝和这群女孩们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故事。其实那时候，很多时候，如果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真的能够，认识并且有几个玩得很好的真的知心朋友的话，你会觉得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每天经历了什么事情，一些喜怒哀乐等等，都有人去倾诉，都有人可以去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啊，这段旅途上不孤独的。所以这首歌曲呢，它虽然说没有用到一些华丽的词藻啊，但是满含着细腻的温情，也记录大家一路同行的点点滴滴。因为R.E.D 其实出道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啊，他在2024年11月的时候才出道，到现在呢也不过才2岁。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呢，我有时候在网上刷到 R.E.D 的一些新闻和资讯啊，我真的会发现他们的粉丝都好温暖啊，都用了满满的包容和爱意去对待这一群非常年轻的女孩们。所以说也非常希望大家在成长的路上啊，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够遇到很好的人啊，当然呢大家也需要去善待这个世界。

歌曲它用了清淡的这种 R&B 的抒情风格啊，和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浓烈的 R&B 有一点点不一样。它的编曲简约融合，用了轻柔的钢琴啊，舒缓的节奏来搭配啊，整体的氛围是非常温润治愈的。所以其实 R&D 他们在开一些演唱会或者是一些音乐节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唱这首歌曲啊，也大家一起合唱的话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仔细听这首歌曲的和声编排十分的出色啊，七位女孩的声线一直在不断的交织着缠绕着，和声的设计非常的这个层次很多样，顺滑丰富。虽然说这首歌曲没有像我们前面听到的一些热烈的歌曲那样有着炫技式的爆发，但其实偶尔听听这种以温润的人声去传递真诚情绪的歌曲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甚至来说在夜晚的时候安静的听上这样首歌曲的话，我觉得整个晚上都变得超级的美好啊。

感性的一面啊，也会感觉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吧。很多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偶像是高高在上的，他其实褪去了一些锐利强大的偶像外壳，他其实也是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18岁的小姑娘，是不是？现在好像还有好几个今年才刚刚上大学呢，都还没有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年纪大，所以说其实也是需要大家去多给一些包容等等哈。那么我们听完了这首非常治愈的歌曲之后呢，那在最后再来带来一首在电影《功夫女足》中听到的主题曲。但是我去电影院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他那个主题曲一响起，我觉得写得如此之有水平，是谁唱的？后来一搜，哎，竟然是 R.E.D 的，又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识。那这首歌曲呢是功夫女足的主题曲，叫做 Mental Flower 啊，翻译过来就是铁花，呵呵，铁花其实也是想说是坚韧的花的意思啦。所以说这个作品呢，把武侠还有女足拼搏的精神内核融入到了流行音乐中啊，也刻画了女孩们冲破困境奋勇向前的模样。好，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 Mental Flower， 一起感受她们这种勇敢的力量。

但这首歌曲作为功夫电影功夫女足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啊，它也是跳出了女团常见的情爱主题。有很多时候你觉得男团女团，尤其是在我们九零后小的时候听到了一些韩流的歌曲，你会觉得好像就会唱一些情歌啊，情情爱的，就是爱的你死我活的那一种。但没想到 RED 这个女团，他竟然会唱到这么热血，这么有正能量的歌曲。所以说嘛，我们中国培养出来的新生代的女团，它不仅仅说名字叫 Red 啊，不是名字，只是名字叫做红，它真正的一些审美的这些艺术审美的内涵，包括他们想要表达的音乐态度，真的都能够很贴合到我们中国人当下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以及真的是感觉是根正苗红的感觉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去支持一些非常正能量的我们中国培养的非常好的音乐人。

哇，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啊，非常之酷啊，尤其是它的这个开头，再仔细听听，融入了中式的功夫的一些打击音效哈、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啊，功夫女足啊，当时也是星爷筹备了很久啊，周星驰先生筹备了很久的一部，讲，因为大家好像他们之前是有一部功夫足球，不就是功夫吧，也是踢足球的，然后一下子呢现在又推出了新的功夫女足，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现在女性的地位开始变高了，不是说男性的地位就变低了啊，而是现在新时代女性的自我独立的这个方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说呢这群女孩们呢也是用这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去展现了如今的女性呢挣脱了刻板印象，不被一些柔弱的标签去定义，内心是坚韧如钢的，所以说这首歌叫铁花嘛 Man to Flower 啊，在逆境中可以去奋力的突围，去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力量光芒，所以这首歌是咱们大女主该听的歌曲啊，有没有

我看到我们公众号后台啊，有位朋友白菜说啊，说能不能分享80到90后的歌手啊，那没问题啊。其实我之前很多的节目都会分享一些比较老的歌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你像从很久之前都是中午这个时间段分享音乐啦，那我们还是多多的要去吸收些新的音乐，包括经典和新歌，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啊。那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歌手或者是想听的歌曲的话呢，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留言，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之前我也分享过很多的90后歌手爱听的，就是90后的歌手啊，像周杰伦啊、蔡依林那些歌曲，其实我也分享过，包括一些薛之谦、张靓颖，还有现在很多很实力派的歌手，其实都分享过了。那么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那也持续的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这个频率，还有我们的电台来一起来听听我们还有些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

好，那么现在来到2:27啊，那我们今天其实听完了 R.E.D 这个新生代中国女团的四首风格各异的作品啊，其中有些非常能够展现他们态度的歌曲啊，热议，还有很戳中人心的抒情曲目《战友》，以及温柔治愈的《花语》，还有我们刚才现在听到的电影《功夫女足》的主题曲，其实。

0: 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几杆劲放到冰箱里保存，也许很多时候要一个月才能吃完。但所以不少网友会疑惑啊，包括我自己本人我也很疑惑，为啥鸡蛋不能够水洗呢？那如果说我买了很多的鸡蛋，我回家之后应该如何正确的保存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说鸡蛋不能水洗啊。那据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呢，还有我们国家级的一些专门研究我们水禽体系蛋品加工岗位的一些科学家呀，他呢也是给出了一些正规的解读，为什么鸡蛋不能够水洗。因为在鸡蛋的蛋壳表面存在着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啊，肉眼看不见。虽然说你可能觉得鸡蛋它本身是一个密封性很好的固体，但实际上呢，它存在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在母鸡产蛋之后啊，蛋壳会自动的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叫关键词哦，是可溶于水。所以说这层膜呢，就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够阻挡外界的细菌霉菌侵入到蛋内，但是呢它又能够减少蛋内的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够洗鸡蛋的关键所在了。如果说用这个水啊清洗或者是浸泡后之后，因为它是可溶于水的保护膜嘛，那这层膜呢会直接的被破坏掉，导致蛋壳的气孔失去了屏障。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啊就会趁虚而入，即便是我们放入到了冰箱中去冷藏啊，那在变质的过程呢还是会显著

加速，因为本身的这个保护膜呢已经被水给洗掉了，即便是说我们放到冰箱冷藏了，它外壳的一些气孔呢还是会有很多的细菌去侵入的。但如果说并不知道不能够洗鸡蛋的市民朋友们不慎还是清洗了鸡蛋，那如何来处理呢？那同样的是，这位科学家也是建议大家尽快的食用已经洗过的鸡蛋啊。如果说你真的在家里把一些鸡蛋清洗后呢，要尽快的烹饪，不超过3天要吃完它啊。同时呢，你也是需要把这些洗过的鸡蛋配合冰箱冷藏的，然后避免呢室温放置。总的来说，水洗后的鸡蛋不宜久存呐、而且呢，也会，如果说你真的把鸡蛋洗了之后放到冰箱里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其他的食物带来一些交叉污染的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呢，也会威胁更大。所以说，假如说你去买鸡蛋的话，你发现鸡蛋的表面有一些积食啊，或者是感觉你有一些不干净的斑斑点点，那千万不要再清洗了。对，对于这些表面带有污渍的蛋呢，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一些浮垢即可了。如果说蛋壳上的血渍会很多的话呢，可能本身就不是很新鲜啊。那也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要避免选购这种看起来不是很新鲜的鸡蛋。那么我们再说说啊，如果说你在储存的方式上呢，我们鸡蛋应该怎么样呢？那首先我们鸡蛋呢应该要大头朝上去放置啊，那以保证我们的气势在上方的时候呢，来防止蛋壳贴近蛋，减少一些蛋黄变质的风险。如果说大家买太多的鸡蛋的话，放在冰箱里面呢，要尽量的要在0到40摄氏度的之间的冰箱保鲜层。普通的鸡蛋如果你没有经过清洗的话呢，可以存放1到2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说，大家是否有存在过买了鸡蛋之后回去清洗的情况呢？或者是说如果真的不慎水洗了之后，现在应该知道怎么来处理到这个情况吧。好啦，那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话呢，那么也欢迎您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好了，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鸡蛋啊，它首先不应该是水洗过后才放到冰箱里去。那鸡蛋如何正确的去保存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啊。首先呢，不要去冷冻。刚才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它要冷藏去保鲜，而不是说冷冻去保鲜。为什么呢？因为冷冻会导致我们的蛋白质发生了变化，导致一些蛋黄去凝固呢，而且还有可能发生一些蛋壳破裂的风险。如果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的话呢，其实可以放入到一些塑料袋或者是盒中去存放啊，然后在使用之前再把表面的一些污垢冲洗掉就好了。就是你真正的要在吃之前再去清洗才是比较好的。同样的话呢，我们买回去的鸡蛋啊，你放在一些保温盒里面，尽量的要将大的那一头，也就是说有气势的那一头呢，朝上去放，这样也可以延长保存时间，也可以防止说在煮蛋的时候呢，由于蛋黄太靠近蛋壳而散黄。最后啊，一定要注意的是啊，虽然说我们鸡蛋的这个有了正确的保存方法之后，可以延长一段时间的保存的时间啊，但是建议大家呢，最长还是不要超过1个月。其实很多人现在会排斥一些预制菜。为什么排斥预制菜？就觉得你这个不新鲜，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买太多的食材，如果说你都囤在家里的话，也可能会变得不新鲜啊。所以说鸡蛋最长保存不要超过1个月，否则说不仅说营养的成分会大量的流失，还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坏蛋哦，从好蛋变成一个坏蛋啊。所以说大家今天呢，如果说没有听过这条资讯的朋友呢，那从今天开始啊，一定要注意到回到家之后啊，一定不要清洗鸡蛋，一定要用正确的保存方式来保存我们的鸡蛋。好了，我们分享完这条资讯之后呢，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那么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再继续聊一聊。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同心拼积木，巧手庆国庆，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火爆出圈。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博罗县方向公益协会持续开展国庆主题积木拼搭公益活动，用积木拼出对祖国的祝福。活动中，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专注拼接，一步步搭建出国庆主题作品。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收获乐趣。张小雨：
2: 这是我拼给祖国妈妈77岁生日蛋糕。
1: 黄佳怡：
3: 这是我拼的五星红旗，有很多人该看升国旗。
1: 新颖有趣的公益活动也获得了家长的点赞。市民黄女士：
4: 来参加这一些公益性的积木活动挺有意义的，可以锻炼一下他的动手的能力。
1: 据了解，国庆假期县方向公益协会共开展三场积木拼搭公益活动，以趣味形式传递爱国正能量，让爱国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报道。国庆假期，博罗文旅市场火爆出圈，218最美旅游公路景色宜人，风光如画，凭借优质的山水生态和户外运动资源，成为大湾区游客出游热门首选。国庆假期，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热度高，来自深圳、广州、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游客纷至沓来。环湖必道上，骑行爱好者结伴追风，观景台和驿站里，家庭游客拍照打卡、休闲漫步，还有不少摩旅车友组队穿行山水之间，公路沿线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气息。游客张女士：
5: 青山绿山嘛，高山上的空气也比较好。第一次来感觉还是挺好的，包括这边旅游的景点，各方面的停车也很方便。
1: 游客赖女士：
6: 我们是早上深圳打车过来，挺好的，那个亲子游玩
4: 是
6: 那个惠州小洱海挺漂亮的。
1: 这条公路集山水风光、户外运动于一体，成为不少游客出游的首选目的地。国庆出游热潮直接带动沿线住宿、骑行租赁等文旅业态爆发式增长，部分民宿客房紧张，骑行车辆租完。民宿负责人、磨坊总经理袁志斌：
7: 我们的情况满啊，从中秋到国庆每个周末都是满房，是从我们开业开始我们就卖了11000多间房，也就是说从7月份开始我们到明年的大部分房都订完了。
1: ADO 电助力自行车店长赖一伦：
8: 今天租车都租完了，100多辆车都租完了。
1: 优美的湖山风光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奔赴而来，不少家庭在这里骑行、露营、垂钓、玩水，亲近大自然，享受惬意的假期生活。悬臂湖骑行游客谭先生：
9: 深圳过来的，今天风景挺好的，是打算环湖绕一圈，中午吃的那个客家豆腐美食不错。
1: 大洞山境营地露营游客李女士：
10: 就是国庆节，然后从厦门过来玩一下，感觉这边空气也是非常的好呀。对，就出来散散步，然后出来玩一下吧。
1: 游客巫女士：
11: 就感觉好像是一幅山水画，如诗如画，朦胧美，很漂亮。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与骑行徒步等户外的运动优势，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释放文旅融合带动效应，一条公路串联起秀美山水、特色民宿、乡村业态与户外运动体验，源源不断的客流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消费，带动民宿、骑行体验、农家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全面升温。全媒体记者立方林、曾强、朱浩峰、陈思华、范申瑞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3: 哇塞，热乎的
14: 一米7.3新鲜派，记得

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博罗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科技新闻。英国科研团队将室温下激光频率稳定度提升其目前最高水平，有望助力精密测量、量子通信领域发展。国内方面，国家电影局8日发布，2026国庆档总票房11.65亿元，国产影片占比近80%。同日，农业农村部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40%，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来关注娱乐新闻，剧版《喜剧之王》10月6日上线开播，杨超越、蒋龙领衔主演，全明星阵容，改编自周星驰经典同名影片。上线后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博罗本地消息，国庆假期博罗接待游客63.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天公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0: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0: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有练就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笑话段子。

0: 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1: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0: FM 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2: 开始了，开始了。
3: It's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an adult and a child.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10月9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和回家的路上呢？今天是周五了，但是不能够祝大家周末愉快了，要祝大家明天上班愉快。哎呀，这句话说来可真头大呀！有人说，小雪啊，你明天不用上班，你就祝我们明天上班快乐。是的，在这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因为我们电台它是按照是1到5，然后周六周日分开的一个排班的一个顺序啊，所以在周六周日呢，我们是按周六周日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上班的。所以明天小雪我想上班，但是没有我的班上啊。所以明天我们的很多的时段可能都是音乐相伴啊，在这里要告诉各位，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结束之后，我们得到下周一的晚高峰再跟各位不见不散了。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赶紧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吧，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也可以在粉丝群来分享你所在的路况，你的心情各方各面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啊。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啦。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感悟说，小雪明天不上班。是的，明天你们补班，但是其实也不叫我幸运，就是这么刚刚好。所以明天我们的小伙伴们不要跑空咯，不要说哎，怎么这个今天没有节目呢，没有这种音乐相伴呢。他说他还在办公室干活搬砖啊。好的，无论是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亦或是在我视频直播间收听节目，都是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关注和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晚高峰跟各位互动的这个游戏是什么呢？今天的这个游戏有点特别。今天的游戏呢，主要是啊，它的这个问题会让你听起来就乍一听你会非常的茫然，没有任何的一些提示，直接就问你一个问题，稍后各位就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玩今天这个游戏啊，全部都是以你盲猜的形式，或者你认为对的那个答案，随便发，随便发。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每一次我说你的答案对与否，你来摸索出这道题的答题规律究竟是什么。今天玩的游戏非常适合在多人团建的时候或者聚会的时候，大家围着一个小桌一起来玩这样的一些游戏。所以如果说下一次你在聚会的时候，你不妨拿出今天我们互动的这个游戏来考考你身边的好朋友们啊。说这么多，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非常的无厘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跟你讲，你完全你都一头雾水。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我将通过掌声拍掌，但是我们这个音频车载的小伙伴听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可能并不是这么能够清晰的能够听到我拍掌的声音，是不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拍你可能听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所以我就换成啊，用这个拟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我以哒哒哒哒哒哒的这个声音来代替我们拍掌的声音。比如说我拍四下掌声那就是哒哒哒哒，比如说我拍两下掌声那就是哒哒。这到底要干嘛呢？你到底要干嘛呢？听清楚了吗？首先你们先明白啊，待会儿你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一直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我结巴了呀，是我以这个哒哒来代替拍掌的声音，拍多少掌声代表它是一种动物。

0: 好，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我先拍四声，然后以哒哒哒哒来代替，拍四声哒哒哒哒，这是一匹马。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拍两声的时候，哒哒，这是什么动物呢？听清楚题目了吗？题目就是哒哒哒哒四声，是一匹马。现在我拍两声哒哒，这是一种什么动物？按照你想的答案，随心所欲的来猜一猜。我们的宗旨是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这个每一次我说你是对与否，你们来摸索出这道题到底是怎么玩的。这是我们今天游戏的宗旨。哒哒，你觉得是什么动物呢？既然哒哒哒哒拍四声是马，那么哒哒有可能会是什么动物呢？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随心所欲畅想盲猜都可以，任何答案啊，你都可以发来试一试，看看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在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我们今天的题目没有任何的提示，没有任何的参考，全凭你们的每一次的回答，然后你自己来摸索出这个我究竟是为什么会这么问。

0: 这个问题，下次你就可以拿出去跟你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玩。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面对面大家一起团建，或者说你们在一些比如说喝着饮料啊，在一些清吧水吧之类的，包括酒吧，我觉得也可以玩的一些这个游戏。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各位的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九点新闻啊，都我们的天气好像都固定成为九点新闻了。如果是前两天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天气纳入高兴新闻，因为前两天特别凉快，然后今天从昨天开始又开始感觉有点热了。今天又开始吹空调了。其实在国庆的尾声的那几天，甚至可以不用开空调，你就会觉得有种秋天的感觉。我们来关注了今天博罗呢是晴天啊，气温是在21到31摄氏度，西风二级，空气质量是为优。白天的阳光充足，紫外线中等，外出呢要注意防晒，但是呢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稍微会感觉到微微凉。这个呢我深有体会啊，在早间的时候上我们的早高峰的时候，因为一大早就要出门，所以早间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其实可以备一个什么小披肩啊之类的，因为要是我穿一个什么比较薄的衣服在早上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你会怀疑今天的天气是不是不太好啊，是不是今天天气会冷啊，结果想多了，到后面这个阳光就出来了啊。而且目前呢博罗发布了森林火险的黄色预警，在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到防火。在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到当前博罗县城洛阳大道还有博惠路等主干道通行顺畅啊，圆洲石湾龙溪片区呢车流平稳。途经 G324 广深公路改扩建路段呢，注意到这个临时的标识，谨慎驾驶了。但是说到交通这个事情，我今天看了一条新闻，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高兴新闻，稍后手动来播一播，我们这个惠州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四环南路平南互通段主线 L 线惠阳往仲恺方向正式开放交通了，那么这个四环路实现了全线的闭环。据悉呢这个 R 线也就是仲恺往惠阳方向桥梁工程已经完成了大约80%，计划呢10月30号可以完工通车啊。四环南路平南段互通段呢是仲恺高新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产学一体化的创新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核心工程啊。那么它的主线全长是2.254公里，规划红线宽60米，按照城市快速路线的这个标准建设，标准段为双向8车道，立交主线的桥梁及下穿 U 型的槽段采用的双向6车道分线设计，设计时速是80公里，总投资是3.34亿元。那么在这时刻呢，我们的后台已经有小伙伴陆续的发来了答案，稍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你们的这个答案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根据我说的正确与否，你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来摸索一下，究竟我为什么会说你的答案是错的或者他的答案是对的，到底这道题是怎么猜的。先盲猜，先盲猜。哒哒哒哒，我拍的这四声代表的是一匹马，那么问的哒哒代表的是哪一种动物？千万不要觉得一头雾水，你先盲猜，然后呢我会告诉你的是错的还是对的，然后你就再一次次，稍后我还会说其他的一些掌声代表什么动物，你们就来摸索一下这有可能会是怎么一回事呢。你说为什么要上班呢却开始下雨和降温呢？语文标准的答案是一，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二，暗示了人物双假期结束的悲惨命运；三，揭露了下半年在无假期的凄惨社会环境；四，为假期后各种辛苦工作埋下伏笔；五，与美好的假期形成的鲜明的对比。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表达了作者不想上班的痛苦以及想继续躺平的强烈的愿望。体力活儿我没有力，脑力活儿我没有脑，眼力活儿我近视眼儿，人情世故我没有人情，哈，全是世故，刷嘴皮子的活儿光会吃。

0: 高兴新闻吧。
1: 给你讲一个笑话。
0: 感悟说我要去吃饭了，我的肚子实在是顶不住了。舒服来，哎，舒服来，刚刚领了我们的奖品是不是？他说鸭子。Yuki 发的答案是猫。然后呢，在粉丝群呢，我们的周星驰，我把他叫周星驰。因为有时候一下记不住名字，但是我就觉得我就叫他周星驰。他说是牛马。行则致远，他发来一个答案是母鸡。这真是五花八门呐、啊！有猫，有鸭子，有母鸡，还有牛马。好，我要先公布第一波，然后呢，稍后我会继续的来说，然后大家来继续的来根据我的这个提，也不叫提示吧，就是告诉你的正确与否，然后你来猜猜他有可能是怎么来答这个题的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刚刚的这些答案当中，牛马不对，猫不对，就 Yuki 的那个不对，束缚来的鸭子是对的，然后呢，行则致远的母鸡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哒哒哒哒它可以代表一匹马，然后哒哒就不能够是牛马，也不能够是猫呢？各位继续来想一想啊，稍后我会继续来出题目。今天我们的题目跟平时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好，我们来说说这个高兴新闻是什么呢？陪你去看流星雨。在这个月呢，如果你是一个天文爱好者的话，这个月我们又可以看到流星雨啊。什么时候呢？10月22号，各位，猎户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值。猎户座流星雨的母体彗星是哈雷彗星，一年当中呢，地球会两次穿过其轨道，带来两场流星雨啊。一场呢是在5月初的时候，一场呢就是在我们10月中下旬的猎户座流星雨。这就真的是那首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差点唱不回来。今年这个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是在10月22号凌晨2点左右，没有爆发雨期，极大峰值相对平缓。在22号的当天呢，月亮将在凌晨2点20分落下，而猎户座辐射点是在凌晨20，高度大约是55度，4点钟的时候，就是清晨4点钟的时候，大约是78度，直到天亮前都是高悬东南方天空。从月落到天文晨光开始，大约是5点06分，之间有2个小时46分钟的无月窗口，是本次流星雨的最佳观测时段。也就是说在半夜，即便我上早高峰5点06分我还没有起床呢。就是流星雨好看是真好看，但是就是有点考验大家起不得来啊，或者说干脆晚上就别睡了。我们再来看呢，在10月12号，也是后面几天，水星将迎来东大距，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稍后我们再来说说关于

0: 一块的具体的一个消息是怎么样的。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你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0: FM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5: 开始了，开始了。
0: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雷蒙发了一个答案说企鹅，你看、这个题哒哒它并没有标准的一个答案，是不是？刚刚鸭子也算是对的，母鸡也算是对的，企鹅也是对的。新少说鸽子、麻雀、老鼠、老虎应该都是对的。哎，那不是这么说的哟，新少你的这个里面那就有不对的，你知道吗？哒哒哒哒可以代表一匹马，哒哒可以代表什么动物呢？从我们刚刚的这一波的这个回答当中，你有没有摸索出一点什么样的一些

心碎的声音啊，这首歌希望我们的心情跟歌名没有太多的关系啊。刚刚我看到粉丝群红说今天被同事教育了一番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还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心情好多了，今天被同事上了一课，然后听到小雪的声音心情好多了，然后有艾特红说开心点哈，烦恼通通都抛开，也欢迎你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粉丝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来说点首歌，张亚飞的爱的太多，舒服来，这首歌下周一的早高峰再为你送出吧，因为晚高峰是不点歌的，早高峰可以点歌。早高峰可以点歌，但是晚高峰我们一般是不点歌的哟。用我们那个段子来说的话，对不起，这里没有珍珠奶茶哟，这里没有点歌的哟，早高峰是有的啊。好的，那简米好聪明，我要悄悄地告诉简米他发来了这个题目的玩法，就是这个题目的玄机奥妙到底在哪里，他发的这个对的，简米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拿这个来印证一下接下来我要出的这个题目，我们继续来出一波，我估计你们就能够猜得出来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我们继续我继续通过这个拍掌，用哒哒哒哒来形容这个掌声，因为这样拍的话其实你们是听不见的，是不是？刚刚哒哒哒哒可以代表一匹马，哒哒哒哒也可以代表一头象。哒哒哒哒也可以代表一只兔子，然后这时候哒哒它可以代表

刚刚说的企鹅、鸭子都算对。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我一个掌声都不拍，它可以代表一个什么动物呢？就是一个掌声都没有，掌声为零，它依旧可以代表动物，它可以代表什么动物呢？各位来猜吧，我们的问题是一个掌声都没有的代表的是什么动物呢？这么猜的话，猜完这两轮你应该就能知道这个题到底是怎么玩的了。哒哒哒哒代表一头大象，哒哒代表一只企鹅，一声都不搭，一个巴掌都不拍，代表一个什么动物？还不知道这个题怎么答的吗？知道这道题的答题的这个玄机在哪儿了吗？杰米，你可以套用你的这一个来想想我刚刚说的。

0: 这道题目，我先说的是一声都不搭，就一个巴掌都不拍，它代表一个什么动物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我们稍后来出下第二道题目啊，因为我觉得，我感觉通过这一轮，你应该就能够猜得出来这道题它是怎么玩的了。其实我们今天的游戏主要是引导大家怎么去猜出这道题它为什么这么出，你看你下次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照搬我今天的游戏，拿到你的朋友面前去炫耀一番，要考考他们，今天我要出一道题目给你，让他们去猜。而且我跟你讲，这种面对面的猜更具有迷惑性，因为你肯定比如说对方一定会说答案，你就直接宣布你的是对的，你的是错的，让他们自个儿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云里雾里，后来可能也会慢慢的捋清楚，哎，这里面究竟到底关键点在哪儿呢？是的，是的，你看我们的小伙伴真的是很聪明啊！我们的冰女发来的答案是正确的，这个动物；简米发来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是吧？简米，按照你的这个答案去套任何题，而且不止一个答案，只要你能想得到的合理的计算对。明天是周六，明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约你的朋友们出来炫耀一番。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最近的一篇爆火的初中学生的一篇作文。哎，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啊也是家长，是不是？哎，你家的这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如何？经常很多人说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这次可是真是羡慕到家了，那简直就不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简直就是，有人说，我觉得用一句话形容叫文曲星下凡也不为过。这是一篇什么样的爆火的作文呢？我们在稍后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啊。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喜欢我，喜欢我可太正常了，我又漂亮，又会上班，又幽默，又会上班，又聪明，还会上班，又善良，还会上班，又搞笑，还会上班，我又会上班，还会上班，又会上班的，我太会上班了，喜欢我太正常了，谢谢。

我小时候问我妈，我是哪来的？我妈告诉我，我是鸡窝里捡来的。于是我就信了，我觉得自己啊跟那葫芦娃一样，只不过是鸡蛋里孵出来的。这么一想的话，家里那只老母鸡才是我亲妈。而现在这个不给我吃辣条还总是打我的，只是

我的后妈，从那以后我妈打我，我都不哭了，咬着牙忍着不能在后妈面前丢了份儿。哼，等她去干活了，我再偷偷跑去我家的鸡窝，抱着我的亲妈哭啊。对，就是那只下蛋的老母鸡。那时候我妈每天都给我煮个鸡蛋，让我带去学校吃。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把鸡蛋带着，在半路挖个坑给埋掉，一边挖坑一边哭着说，一边说二弟呀、三弟、四弟、十四弟，哎呦我的妈，都是被埋成了一个墓葬群呐、啊。由于我满肚子委屈，有事没事我就抱着老母鸡哭诉自己凄惨的人生，结果老母鸡被我吓得不下蛋了，然后就被我妈给煲汤了。直到第二天我去找老母鸡哭诉，才知道昨天晚上那么香的肉原来是老母鸡。哼，难怪那么香，原来是妈妈的味道。哎呀，我伤心得不行，从垃圾堆里找到了老母鸡的骨头，一路哭着去那个埋了好多鸡蛋的墓葬群挖了个大坑，把老母鸡一起埋了。而且我还从家里撕了好多卫生纸绑在头上，哎呀，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结果被去田里干活的三伯看到了，给我拎了回来。那一天我被我的后妈打的呀，我到现在都深深的怀疑我可能真的不是他亲生的。于K发来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就是第二轮我们猜的这个，所以大家已经猜出来这个规律了吗？你知道这个题的规律是什么了吗？这个掌声和这个动物之间有啥关系呢？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叫切西瓜。哎呀，我都不知道我一天是在哪儿，这是搜罗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游戏呢。这个切西瓜呢，听我切，也是一样的，就跟我们的第一道题差不多，就是你乍一听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茫然。你们随心所欲的猜，然后呢，我会根据就说到你的答案正确与否，各位来摸索它有可能会是什么这个出题的思路啊。我们今天这个切西瓜，第一轮，我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几刀？切了几刀？各位可以开始答题啦！是不是很茫然？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先猜，然后我会告诉你，你这当中肯定是有人是对的，有人是错的，然后你们就根据我的这个正确与否来想想这道题的这个答案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线索摸索出来的啊？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几刀？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最近一篇初一女生的作文在全网刷屏，几十万的网友读完之后纷纷感慨说：“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吧？这哪是不仅是别人家的孩子，文曲星下凡吧？”说他的想象力和格局太让人惊喜了。作文的题目很简单，叫《我的母亲》，可是开篇一句话直接留下了一个悬念。它上面写着：“事实上，我有三个母亲。”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句话都会好奇：怎么会有三个母亲呢？

们来看到最近一位母亲呢分享了女儿的一篇作文，标题叫《我的母亲》，评论区一夜之间挤满了来拜师的人。这个小孩姐太会写了，这个视频呢是我看到那个博主啊，主持人阿吉，他有分享这篇作文，然后我觉得看完之后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啊，就是感觉说哇，这个小女孩的前途亮得睁不开眼呐。我们一起来看看她是怎么写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她说就抓住了网友们的好奇心，刚说的，事实上我有三个母亲。她怎么写的呢？说第一个母亲半人半蛇，住在云雾缭绕、碧水青山的地方。他说是我见过最爱做手工的母亲，初见他，他说我就知道我是这个泥巴捏出来的。其实我们听完这儿，你就知道他讲的是一个女娲造人的事情，是不是？女娲造人的故事，千年来的这个老典故，被他一句最爱做手工，讲的就好像是这个女娲就像是邻居家阿。

程一个字都没有直说，这真是会写啊。接着就写到了第二个母亲，就是他的妈妈。最让大家有代入感的是这一句，说小时候总会打翻东西，砸碎杯子，他会骂我两句，但不会因此怪我，而是一遍遍的教我怎么拿杯子拿更稳。谁的童年还没几个打碎过几个杯子或几个碗呢？但是被爱的感觉就是摔了跤还是有人愿意一遍遍扶你起来，一遍遍走得更稳。下面呢更是全网疯传的金句来了啊。他又写到，他一双眼睛又深邃又明亮，所谓顾盼生辉就是如此了。但是我认为花容月貌不过是他最小的优点。你看，一般我们的孩子们夸妈妈长得漂亮的人多了去了，是不是？把漂亮说成最小的优点还是头一回见。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的美不光是在脸上，更在日复一日的包容当中，在不厌其烦的耐心当中，在把我们拉扯大的点点滴滴当中，与我们血肉者是血脉之母。我们最踏实的幸福感正是来自于生母的这份毫无保留的爱。再到第三个母亲，第三个母亲她这么写的，她说她从未见过面，她写但我知道她一直都在，每当我看到那鲜红又点缀着几颗星星的闪耀国旗，我就知道他一直在。他创造法律约束我，又保护我不受伤害，让我不用挨饿受冻，让我有更多受到教育的机会。读到这里，我们都知道他写的是祖国母亲塑神魂与血肉互安身，三个母亲三重恩情，从文化到亲情再到家国，一层一层的往上递进啊。最后收尾的一句感恩，整篇没有华丽的这个词藻，但是全是最赤诚的真心。有高中生留言说，看完这一篇我突然间觉得议论文我都会写了，顺着评论区往下挖居然还有惊喜。网友顺藤摸瓜扒出了这个小孩姐的画，这个孩子画画也很厉害，速写啊插画样样拿得出手啊。有人说这真的是老天爷追着范伟啊，还有网友开玩笑说，这哪是学生啊，这分明就是文曲星下凡体验生回来了。再看他和他妈妈的账号啊，妈妈也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妈妈的账号名字叫做棉花糖，我们来看到她的标签的签名是这么写的，说就叫棉花糖吧，甜甜的，不想苦了。网友们笑声说，我悟了呀，合着妈妈本人就是京剧大师。而女孩本身自身的账号呢，签名更加的简单，叫去记录吧，记录所有。你看妈妈是热爱生活，会把日子过甜，孩子呢用心观察，会把美好写成文章。面对一夜爆火呢，爆火这个小孩姐的回应更是非常的圈粉啊。她说，不敢当，这个文曲星真是不敢当，我不知道我的命格有没有那么大哦。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初中生，也会在假期的最后一天狂赶作业，也有悟性差的时候。最后他说，就愿大家把我当成一个能够让你笑一笑乐一乐的小妹妹就好了。真的是一个不飘不躁啊，又谦虚又清醒的一个小姑娘。有人说这就是天生的才气，是天资。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天资，一半是孩子的灵气，另一半是家庭给的底气啊。你比如说妈妈也是非常鼓励他，允许他天马行空的去想，鼓励他认认真真的去写。我们小时候写的我的母亲是怎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我觉得看完这个小孩姐写的这一篇就特别的惭愧。就以前我写我妈妈的时候，那真的是没少挨打呀，什么胡编乱造，什么三十岁，妈妈三十岁的时候，我写的是我的母亲，伸出那长满茧的双手，满手的皱纹，满头的白发，满脸的皱纹，哎呀，就写的好像还挺感人的。然后结果妈妈一看，哈、哦，没把我的作业本撕了，都算是对我好的了。所以小时候的打，没有一个是白挨的，就是那种完全是脱离现实，完全是应付。所以你看，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还有一些网友说，小时候写母亲最多的就是会写的什么一个雨夜，一个夜晚，什么我发烧，妈妈就背着我，去看医生。就是说，不是说这样写不行啊，就原来说爱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具象化的一种模式。一种模样，还可以这么来去写这篇文章。几千年的文化藏在故事当中，身边的安稳融在日常里，妈妈的温柔落在细节当中，三样东西凑在一起，就养出了这么一个通透又赤诚的孩子。所以这篇文章，这篇作文在最近爆火，今天拿出来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事情啊。大家可以来回味一下，曾经你有没有写过关于妈妈的这样的一个作文，就对比一下。

对比就没有伤害，是不是？而且呢，就是说的通过这个作文，通过这个事情的一个爆火，你会发现就是懂得这个感恩，或者说肩上扛着一些家国情怀的人，就会明白谁在护着自己长大。在一个大家庭养出的一个孩子，如果说在爱中长大的话，那么他的各方各面，他的文字，他的谈吐，还有他的性格，我觉得你都能够看到出他闪闪发光的地方。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找出这篇作文来看一看啊。时间来到18:26，我们简历发了好多个数字啊，24680，不对，不对，切切切切切，切了几刀？简笔的意思就是24680这几个数字是不是都不对？都不对。踹发来一个答案说3刀，三刀也不对。我跟你们讲，第二道题目，它的答题的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你能够摸索出，就通过刚刚我说的这个正确与否，你能够摸索出它到底这个细节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哪里。因为我刚刚我说切切切切切切几刀，是不是？所以大家发来的这个数字不对，然后呢踹发的这个三刀也不对。行则致远说5刀，这真是连蒙带猜呀，5刀也不对。那到底是几刀呢？我不知道这道题有没有人有正确答案出来，如果有正确答案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来进行下一轮。第一道题目的这个关于拍掌猜动物，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够猜出摸索出是什么。我们先把第一道题公布一下，然后给大家点时间继续来猜到底是几刀，切几刀。第一道题目，我们用刚刚一位听众的说法，就是掌声代表这个动物的脚，几个掌声代表几只脚，所以四拍四声，这个四次这个掌声，那就是四只脚，所以它可以是牛，可以是马，可以是大象。拍两次掌声哒哒，那么就只能是两只脚的动物，比如说鸭子、企鹅、公鸡、母鸡都算，火烈鸟也可以，白鹭也行。然后到我们最后那道题，一声都不拍，一个哒都没有，是什么动物？刚刚我说我们的听友们都猜对了，像他们都回答的蛇还有鱼都是对的。所以你有知道了吗？就是这个掌声就代表动物的脚，因为蛇和鱼是没有脚的呀，所以就没有掌声啊。我们的第二道题目啊，行则致远他说切4刀，你刚说第一次是5刀，是不是第二次是切4刀？切4刀是正确的。为什么切4刀是正确的呢？我们的时间快要接近到尾声了，这道题目我觉得可以留一个悬念，因为这道题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再出一出，因为今天我们出了2道题，但是我觉得时间关系可能来不及跟大家细细的来分享，留个悬念吧。为什么切4刀就是对的，而5刀不对？然后我们听众说的24680也不对，你们能想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吗？在下周一的晚高峰，我们就这道题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也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啊！我们时间来到18:29，稍后进入到中央新闻的转播。虽然说今天是周五，明天要上班，但是依旧祝大家周六上完班之后周末快乐。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 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9: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1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

0: 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挪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及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为了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5: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3: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4: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5: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6: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0: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8: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7: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9: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21: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0000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0000吨。
2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4: 放的啥子高？
2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 一个饼干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
2: 厉害的小组。
2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

0: 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

0: 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This forecast showAn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3: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亿，增幅达12.2%。
4: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

0: 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2: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3: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4: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3: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5: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6: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2: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3: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

0: 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潜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

0: 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书是黑暗里的手电筒，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当我们陷入低谷，感到迷茫时，书中有解惑的答案，也有面对生活的勇气。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林佳好，今年九岁，就读三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文章《初夏》。
1: 欢迎呢佳好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初夏》。
2: 初夏，初夏的晴空奇丽而静洁，晴空下的江水明亮而柔滑，一切都如此调谐。碧蓝的天与软白的云层下，排列着一行行的松林，松林的空隙处显露着反映着阳光的绵更的远山。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佳好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初夏》，来听听他此刻读完这篇文章的感受。
2: 读了《初夏》，初夏的景色特别清爽好看，我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
1: 是啊，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浩瀚的长空，悠悠的江水，山野松林，构成了一幅惬意的画卷，让我们也领略到了山水之间的恬静美好。简简单单的景致以疗愈人心，沉浸式感受初夏清新静谧的风光。也愿大家能够抛开烦躁，放慢脚步，沉醉在初夏清爽的光景里，用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平和自在地度过夏日的每一天。以上呢，就是佳好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初夏》。再次感谢佳好同学的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绝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博罗古城特色餐饮人气旺；慢度假成博罗乡村旅游新选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提质升级后的博罗古城一大批特色餐饮新业态相继入驻，人气旺，烟火气足，

0: 激活古城假日消费活力，让古城焕发崭新生机。在葫芦岭停车场新入驻的广式茶餐厅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喝早茶品美食，店内点心品类丰富，将广州深圳热门的广式菠萝包、烧鹅、叉烧等特色美食引入，舒适雅致的环境让这里成为古城假日休闲的热门去处。食客许阿姨：
1: 这里环境优美，我们吃完早餐还可以到前面的葫芦岭逛一逛，我觉得挺好的。
0: 丽苑湖畔梁先生：
2: 在古城改造的大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一道道味道的粤菜和点心，让本地人感受到老街的新活力，也让菠萝旅游的朋友们能通过我们的餐厅记住葫芦岭，记住菠萝的味道。
0: 在老城的另一新晋网红点位也同样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潮汕冰屋，品尝地道潮汕特色甜品。精致的门店风格、年轻化的消费业态与菠萝古城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得益彰，传统古街焕发潮流新气质。古城改造升级后，整体风貌、文化氛围、配套条件大幅提升，非常适配精品特色小店入驻。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3: 善妈它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品牌，老城呢它是特别符合这个文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选择在老城这里，就是把这个文化带进老城，然后让更多的旅游客啊、外来客啊，包括想要来感受菠萝文化的人呢，都能来尝到善妈的味道。
0: 国庆假期，菠萝古城改造不仅提升了颜值，更补齐了民生短板。以往老城停车难、出行不便的问题明显改善，为老城各大商户引流、市民游览古城提供了便利。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3: 来老城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有足够的停车位，有将近200个停车位是免费的，2个小时免费，所以停车很方便。那电动车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0: 市民张先生：
4: 和我朋友一起，我朋友是开车过来，我们在这里约过来一起在这里试一下这个新的甜品店是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在那个广州和深圳才有这种停车场，现在这开了这种新式的停车场的话，对我们这边的停车环境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
0: 这个国庆假期，古城新店不止这些，除广式茶餐厅、潮汕特色冰屋外，老城大榕树片区还全新引进精品咖啡厅等潮流业态，传统街巷与新潮商业双向融合，新旧共生，让老城从老地方变成了新热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建林报道。
5: 国庆期间，菠萝乡村旅游人气旺，游客住民宿、吃农家菜、采茶、戏水，享受假日慢时光。与往年不同，今年游客不再来一趟就走，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在百塘镇万亩茶园，满眼青翠，游客背起茶篓，穿梭在茶垄间采茶，还跟茶农学习传统制茶技艺，把自制的茶叶带走，留住这份独特的茶香记忆。游客
6: 过来放松一下，采了半个钟了吧，打算把它采满就行了，下次还可以再来玩。
7: 采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这里吃茶，带着小孩子一起来体验觉得非常好，然后就也觉得茶香味很浓。买了这个阿婆自己做的很多的茶叶，就是她有做红茶，还有绿茶，还有紫芽，我们都带了一些，我们会带回去送给一些朋友啊。
5: 从观光看茶到深度体验采茶制茶，游客的深度体验直接拉动了当地茶产品的销售。茶饮商家张永琪：
8: 国庆节我们人流量也涨了很多，那我们的一个销售量呢也是比平常多了2倍这样子吧，2-3倍。百塘们有36个村，我们村村都种茶的，家每户都靠茶来营生。
5: 茶农龚彩妹：
9: 都是我们自己农户自己采然后自己炒的，个别的就是来这里旅游的呀玩的，他路过然后品尝了你的茶的话，如果好喝他多少都会带一点回去品尝一下。对，我们都是做回头客，都是留个微信，如果说他有需要的话他都会叫我们寄给他。
5: 依托万亩茶园、古榄园等景点带来了人气，百塘镇周边的乡村民宿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岭南小洞天以独特的石头城堡风格吸引游客，还提供竹笋、火龙果等采摘体验。游客
10: 这边刚刚就体验了一个摘竹笋啊，然后昨天晚上就在这里游玩一下，然后小孩子就是喂鸽子，感觉挺好的，带孩子过来接触一下大自然嘛，然后远离那些电子产品啊。
5: 岭南小洞天民宿经理董瑞婷，
11: 我们目前民宿的话，从国庆节一号，然后到六号，几乎我们是目前一个满房的一个状态。现在目前是45间客房，大多数就是住到了3天2晚。我们有当下有机蔬菜的一个采摘，火龙果，然后木瓜，然后以及我们的竹笋，然后还有一些青菜这些。我们目前餐厅这边的话，接待游客就是用餐的时候有将近100人左右。
5: 在长宁镇徐田村，榆林坝流水层叠，连片稻田绿浪起伏，游客在此欣赏风景拍照，孩童在古村里嬉戏，不少湾区家庭把这里当成城市反向补给站。游客
7: 就带小朋友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
12: 过来这里玩水烧烧烤好玩，在这里视野更快开阔一点，空气也很清晰，图片绿油油的非常好看。
13: 从龙江那边过来的，是跟家里人一起，一家三口过来体验以及去感受这种乡村的一种氛围，总体感觉就是很放松自己的心。
5: 徐田的吸引力不止风景，游客在此体验白天逛古村田间拍照，中午吃农家菜，晚上住民宿。游福阁农家乐老板李丽红，
14: 准备了好多啊，鸡啊、鹅啊、鸭啊，还有那个鱼仔啊，河里面的小鱼仔啊，新鲜的河虾啊，那个三坑螺啊，还有三螃蟹啊，都各有准备足够的材料，等待那些客人游客过来。
5: 稻田里生活客栈负责人吴宇瑶，
15: 我们在国庆的前5天就已经预定满了，已经全部爆满了，满房了，主打大家能够走进大自然。
5: 湖镇下洞梁村依托山林原生态和响水漂流，成为大湾区游客就近短途度假的选择。白天在河道漂流冲滩，晚上回到院落听虫鸣，不少游客专程为这份离家近的宁静而来。华云雅筑庄园民宿老板钟华，
16: 我们这有9个房间，国庆几乎都一到4、5号、5、6号都住满了，主打就是乡村嘛，就是原生态嘛，来这里顺便有游漂流玩，又可以在这边吃点当地的农家菜这些。
5: 游客高女士，
17: 博洛当然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你看看，然后在这里就能听见那种清脆的鸟叫声，特别治愈。
5: 在太美镇车村村，国庆期间连续举办3天捉鱼摸虾亲子活动，大小朋友在水塘里弯腰追逐鱼虾，泥水溅起，笑声不断。游客车玉成，
18: 4、5条
12: 烤鱼、鲤鱼。
5: 太美镇车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车道生，
19: 现在很多孩子都平时在外面嘛，在城里读书啊，好不容易就说借助国庆这个假期回到家里面，让他们体验到农村抓鱼摸虾的一个快乐。
5: 在附近的雷公峡漂流景区游人不少，游客们坐上橡皮艇顺流而下，水花四溅，尖叫声与欢笑声在山谷回荡。游客，
20: 我是从惠州城区过来的，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很好玩，很舒服，很刺激。
21: 就刚刚漂了1个多小时，挺好的呀，非常凉爽。
5: 国庆期间，博罗各地乡村串起观光加体验加销售加食宿的完整链条，持续提升乡村旅游点品质，壮大精品民宿集群，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推动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带动镇村就业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钟平祥、汤俊月、刘毅、王瑞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洞，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十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

0: 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聆听博洛，
2: 乐享生活，
1: 博洛107.3，
2: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1: 博罗1073，
0: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近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

0: 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治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6: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7: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4: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8: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6: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9: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6: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0: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6: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1: 今年继续明确 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

0: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

0: 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3: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3: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

0: 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博罗古城特色餐饮人气旺；慢度假成博罗乡村旅游新选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提质升级后的博罗古城一大批特色餐饮新业态相继入驻，人气旺，烟火气足，激活古城假日消费活力，让古城焕发崭新生机。在葫芦岭停车场，新入驻的广式茶餐厅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喝早茶品美食，店内点心品类丰富，将广州、深圳热门的广式菠萝包、烧鹅、叉烧等特色美食引入，舒适雅致的环境让这里成为古城假日休闲的热门去处。食客许阿姨：
2: 这里环境优美，我们吃完早餐还可以到前面的葫芦岭逛一逛，我觉得挺好的。
1: 丽苑湖畔梁先生：
3: 在古城改造的大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一道道味道的粤菜和点心，让本地人感受到老街的新活力，也让博罗旅游的朋友们能通过我们的餐厅记住葫芦岭，记住博罗的味道。
1: 在老城的另一新晋网红点位也同样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潮汕冰屋，品尝地道潮汕特色甜品。精致的门店风格、年轻化的消费业态与博罗古城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得益彰，传统古街焕发潮流新气质。古城改造升级后，整体风貌、文化氛围、配套条件大幅提升，非常适配精品特色小店入驻。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4: 善妈它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品牌，老城呢它是特别符合这个文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选择在老城这里，就是把这个文化带进老城，然后让更多的旅游客啊、外来客啊，包括想要来感受博罗文化的人呢，都能来尝到善妈的味道。
1: 国庆假期，博罗古城改造不仅提升了颜值，更补齐了民生短板。以往老城停车难、出行不便的问题明显改善，为老城各大商户引流、市民游览古城提供了便利。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4: 来老城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有足够的停车位，有将近200个停车位是免费的，2个小时免费，所以停车很方便。那电动车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1: 市民张先生：
5: 和我朋友一起，我朋友是开车过来，我们在这里约过来一起在这里试一下这个新的甜点店是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在那个广州和深圳才有这种停车场，现在这开了这种新式的停车场的话，对我们这边的停车环境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
1: 这个国庆假期，古城新店不止这些，除广式茶餐厅、潮汕特色冰屋外，老城大榕树片区还全新引进精品咖啡厅等潮流业态，传统街巷与新潮商业双向融合，新旧共生，让老城从老地方变成了新热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建岭报道。
6: 国庆期间，博罗乡村旅游人气旺，游客住民宿、吃农家菜、采茶、戏水，享受假日慢时光。与往年不同，今年游客不再来一趟就走，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在百塘镇万亩茶园，满眼青翠，游客背起茶篓，穿梭在茶垄间采茶，还跟茶农学习传统制茶技艺，把自制的茶叶带走，留住这份独特的茶香记忆。游客
7: 过来放松一下，采了半个钟了吧，打算把它采满就行了，下次还可以再来玩。
8: 采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这里吃茶，带着小孩子一起来体验，觉得非常好，然后就也觉得茶香味很浓。买了这个阿婆自己做的很多的茶叶，就是她有做红茶，还有绿茶，还有紫芽，我们都带了一些，我们会带回去送给一些朋友啊。
6: 从观光看茶到深度体验采茶制茶，游客的深度体验直接拉动了当地茶产品的销售。茶饮商家张永琪：
9: 国庆节我们人流量也涨了很多，那我们的一个销售量呢也是比平常多了两倍这样子吧，两三倍。摆摊们有36个村，我们村村都种茶的，家每户都靠茶来营生。
6: 茶农龚彩妹，
10: 都是我们自己农户自己采然后自己炒的，个别的就是来这里旅游的呀玩的，他路过然后品尝了你的茶的话，如果好喝他多少都会带一点回去品尝一下。对，我们都是做回头客，都是留个微信，如果说他有需要的话他都会叫我们寄给他。
6: 依托万亩茶园、古榄园等景点带来了人气，百塘镇周边的乡村民宿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岭南小洞天以独特的石头城堡风格吸引游客，还提供竹笋、火龙果等采摘体验。游客
11: 这边刚刚就体验了一个摘竹笋啊，然后昨天晚上就在这里游玩一下，然后小孩子就是喂鸽子，感觉挺好的，带孩子过来接触一下大自然嘛，然后远离那些电子产品啊。
6: 岭南小洞天民宿经理董瑞婷，
12: 我们目前民宿的话从国庆节1号然后到6号几乎我们是目前一个满房的一个状态，现在目前是45间客房，大多数就是住到了3天2晚。我们有当下有机蔬菜的一个采摘，火龙果，然后木瓜，然后以及我们的竹笋，然后还有一些青菜这些。我们目前餐厅这边的话接待游客就是用餐的时候有将近100人左右。
6: 在长宁镇徐田村，榆林坝流水层叠，连片稻田绿浪起伏，游客在此欣赏风景拍照，孩童在古村里嬉戏，不少湾区家庭把这里当成城市反向补给站。游客
13: 就带小朋友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
14: 过来这里玩水烧烧烤好玩，在这里视野更快开阔一点，空气也很清晰，出片绿油油的非常好看。
15: 从龙江那边过来的，是跟家里人一起，一家三口过来体验以及去感受这种乡村的一种氛围，总体感觉就是很放松自己的心。
6: 徐田的吸引力不止风景，游客在此体验白天逛古村田间拍照，中午吃农家菜，晚上住民宿。游福阁农家乐老板李丽红，
16: 准备了好多啊，鸡啊、鹅啊、鸭啊，还有那个鱼仔啊，河里面的小鱼仔啊，新鲜的河虾啊，那个三坑螺啊，还有三螃蟹啊，都各有准备足够的材料等待那些客人游客过来。
6: 稻田里生活客栈负责人吴宇瑶，
17: 我们在国庆的前5天就已经预定满了，已经全部爆满了，满房了，主打大家能够走进大自然。
6: 湖镇下洞梁村依托山林原生态和响水漂流，成为大湾区游客就近短途度假的选择。白天在河道漂流冲滩，晚上回到院落听虫鸣，不少游客专程为这份离家近的宁静而来。华云雅筑庄园民宿老板钟华，
18: 我们这有9个房间，国庆几乎都1到4、5号、5、6号都住满了，主打就是山村嘛，就是原生态嘛，来这里顺便有游漂流玩，又可以在这边吃点当地的农家菜这些。
6: 游客高女士，
19: 博洛当然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你看看，然后在这里就能听见那种清脆的鸟叫声，特别治愈。
6: 在太美镇车村村，国庆期间连续举办3天捉鱼摸虾亲子活动，大小朋友在水塘里弯腰追逐鱼虾，泥水溅起，笑声不断。游客车玉成，
20: 4、5条
21: 烤鱼、鲤鱼。
6: 太美镇车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车道生，
22: 现在很多孩子都平时在外面嘛，在城里读书啊，好不容易就说借助国庆这个假期回到家里面，让他们体验到农村抓鱼摸虾的一个快乐。
6: 在附近的雷公峡漂流景区游人不少，游客们坐上橡皮艇顺流而下，水花四溅，尖叫声与欢笑声在山谷回荡。游客，
23: 我是从惠州城区过来的，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很好玩，很舒服，很刺激。

0: 上飘了一个多小时，挺好的呀，非常凉爽。
1: 国庆期间，博罗各地乡村串起观光加体验加销售加食宿的完整链条，持续提升乡村旅游点品质，壮大精品民宿集群，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推动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带动镇村就业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钟平祥、汤俊月、刘毅、王瑞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2: 7:30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欧洲空间局最新发布新一代卫星通信芯片研发成功，可大幅降低卫星终端功耗，助力低轨卫星互联网普及。国内方面，外交部9日回应美方涉网络安全言论，敦促美方摒弃政治操弄，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强化中医药与数字技术赋能康复服务。来关注娱乐新闻，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官宣完整阵容，李翔等舞者加盟。博罗本地消息，博罗中专新校区 B 区已竣工投用，将进一步扩容我县职业教育资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金融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在节目中要讲述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相爱如花相待已成，这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他们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他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妻。他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他们为共同理想而携手奋斗的岁月情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的浪漫，那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融入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之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后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里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是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誓言。几十年来，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谈论的大部分都是工作、革命，但是字里行间也时常透露出夫妻之间的关爱和勉励。1988年的春天，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一次盛开的时候，已经84岁的邓颖超老人驻足赏花，睹物思人，回忆起了曾经和他相濡以沫的战友、爱人，于是他提起笔写下了周总理再也无法读到的感人至深的那一篇文章《海棠花记》。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